0: 的，
1: 嗯，
0: 也不是很便宜，大几千块钱
1: 是。
0: 然后
1: 还给我那种椅，俺们要不然咱们办公室人斗钱买个那个美容院的那种，那个得多少钱啊？给要几万块钱啊？
0: 要，而且不是一劳永逸的
1: 啊。那算了，
0: 嗯，
1: 俺们单单俺们在俺们在俺们单位里面搞一个，就是那种美容仪、美容室。给俺们朋友给俺们办给俺们单位的同事，然后就做这些东西。

0: SPA 房，香薰疗愈室，你觉得给我搞头？
1: 你如果以盈利为目的的话，
0: 那不然呢？我是做的，
1: 那估计会受限吧。
0: 我不盈利，我不盈利，我搞什么？你真是。
1: 那要不然你以为我的美甲室怎么没开起来呢？
0: 有朋友讲那个蚌埠城头康养中心是不是在四院那边？对
1: 对，在新四院那边啊，东海大道，然后往花博园的方向。
0: 环境非常的好，因为昨天我们在说，我们去拍视频需要就一些镜头嘛，然后他有拍那个手势舞，然后那个城头康养中心说的，我们这边的这个叔叔阿姨们最近在学交际舞，他说你可以来体验一下。
1: 就是蹦擦擦蹦擦擦那个是吧？
0: 对，就你可以去看一下，就这个地方就是环境啊什么的，
1: 环境没得说，
0: 航拍找我免费，要不然你跟我去拍一下，我带你到那个城头康养中心去。嗯，你跟我一起，好，我约你啊。然后那个有朋友说，运动相机我真没有，扫地机器人，但扫地机器人真的很实用。
1: 我也觉得扫地机器人还挺好的，
0: 那种洗拖一体机更好，就连洗带拖了，就真的非常方便。嗯，我真的是觉得这是我目前买过的最棒的家用电器之一，这个不踩坑。嗯，这个真不踩坑。还有一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也不踩坑，嗯，就是烘鞋器。
1: 烘鞋器啊，
0: 对，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它那种烘鞋器就是它没有，虽然没有像广告里边说的那样就这么快能把鞋子给烘干什么的，但是至少你比如说擦雪了什么东西的，你第二天早上它那个鞋子真的是暄暄乎乎的，
1: 起码是干爽的。
0: 对，有朋友讲有朋友说运动相机值得买吗？我觉得不要买运动相机。阿拉蕾，你不要买，就以我看到你这个个性的人哈，你就是扫到进上头了，你不要买。嗯，我讲话可能不是那么好听，但是我觉得这样我能把你锁醒。你看你买了这么多没有用，都是一时上头，就那种扫到进上来了，就是那种我要买。
1: 哎，这
0: 可能也不差钱。
1: 但真的就是有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呀。
0: 对。
1: 就你就很想去拥有它。
0: 对，但是拥有过以后，我讲句真心话哈，你给我时间去拍，你给我会剪辑，你给想当博主。
1: 哎，但你看刚才就有朋友讲，就是也买了不少，然后运动相机最后就当成行车记录仪用了。
0: 对呀，你买这东西干嘛呢？你又不当博主，
1: 那就记录生活嘛，记录
0: 哪有那么多
1: 生活呀？
0: 哎，你生活现在生活，孩子都让你那么烦了，哪有什么生活好记没好记录的？哎，上班。同事烦，领导烦，客户烦，回家了看到孩子烦，老公烦，婆婆烦，看到自己爸妈还有点烦，我是属实不知道你还有什么美好的生活。
1: 你打算要记
0: 录
1: 什么？
0: 对，
1: 是吧？
0: 记
1: 录些
0: 什
1: 么？
0: 我觉得你可以当执法记录仪，记录下来你跟单位的同事、领导、客户他们是如何犯傻的。
1: 我是觉得你可以当做，对，你包括你在跟孩子在 battle 的时候，可以拿它记录下来，然后复个盘的时候用。
0: 对，这个就。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执法记录仪。
1: 小二飞说，我买的 GoPro 4闲在家里面10年了。
0: 你不用给我不行吗？
1: 你要闲置，如果是我闲置到1年半的时候，我就想着给它转出去了。
0: 对，你还十年，你不给你现在转吧，你20块钱你卖给我吧，要不然。
1: 20块钱卖给你，你现在怕都嫌弃人家像素吧。
0: 你的电池可糟了，你那个电池估计都不糟了吧。20块钱就算了，20块钱。
1: 是，哎，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的，10年前的技术，你
0: 给我20块钱，我拿走，我来回打车费。
1: 行吧，出手。
0: 啊，有朋友讲，被你这一讲，我突然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美好生活需要记录。
1: 阿拉蕾说，
0: 没有那么多记录。
1: 阿拉蕾说。阿竹啊，大跑一灯有没有效果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有空会开着它睡觉啊。
0: 你别给自己照黑了哈。
1: 不是说照不照黑的问题哈，就是按道理来说它不是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什么什么美白这个功效估计是挺难很快速看得见的，但是它可以有一些什么什么通过光的这个作用嘛，让皮肤保持在一个好的状态。
0: 对，
1: 但是问题你不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它是本身就存在着悖论的吗？白天如果你说白天睡觉就不说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它是需要一种暗的环境的呀。
0: 对啊，
1: 黑暗的环境啊，
0: 你褪黑素会受影响啊。
1: 对啊，我的妈，那个灯一开。

0: 比日光灯还敞亮。
1: 对啊，而有朋友说他想买那个大奖，我想在买大奖这个事情，你就怪谁，你知道？
0: 嗯、
1: 就怪以狮子座搞大为一棒的蹦蹦的那个匪首。
0: 嗯，
1: 因为他们拍的太好看了、
0: 嗯，
1: 以至于让很多人都觉得我也能拍成这样，
0: 我也行，
1: 对，
0: 我也试试。
1: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得怪狮子座搞大为，得批评一下他们，你们拍那么好干什么？
0: 高大人说：“怪我喽。”
1: 因为我看他们的视频，我也
0: 觉得会有这样的，
1: 我也觉得我也能拍得很好，但实际上不是那样子的。
0: 嗯
1: 啊，有的人就是那个，就嗯，还有人还想买大疆啊，什么东西？我有段时间也想买大疆，然后我就看那个大疆那些博主，他们买了拍的，还教你怎么拍。我觉得啊，我也好像也会拍，根本不是那个回事儿。我跟你讲，这是需要天赋的，你没有那个天赋。
0: 眼睛会了，和你
1: 十个人里边九个都没天赋。
0: 他是需要一个控制、
1: 哎、
0: 我觉得你拍的好不好还需要控制。
1: 哎，我讲句真心话，就你老公那个拍照技术，给你拍的都拍的跟那个兵马俑似的，那个乌漆麻黑的，那个抓拍的，就你老公那个水平，他还想买个大奖。
0: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
1: 给你拍的跟蓝精灵似的，
0: 就是你大家都知道，你自己拍照片应该有这种感觉啊，你的原图你不是拍完之后原图就可以直出的，
1: 对，
0: 你还要在后期的。后期很重要，
1: 对，
0: 你以为他们拍的就都是原图吗？
1: 对，
0: 人家也有滤镜，也有调色的，好不好？
1: 是，然后人家剪辑是用那种转场，是有那种手法的，要用那个专业的软件能做出来的，用那种什么加上那种后期特效，就你老公给你拍到那个水平，就是都要每次拍完照都要离婚的那种状态，不要让他买。
0: 对，他还有后期处理的，不是说你拍出来就张张都是每一帧都跟大片似的，不可能的。
1: 你老公又不是你，又不是旅游博主，你又不经常去旅行，你天天就是从假到胆微，胆微到假，假到胆微，胆微到假。
0: 非什么事情，什么情况需要你用无人机的镜头对着你？你告诉我。
1: 对，什么情况需要你那个就是记录一下你旅行？去旅行，大家都是那种，都累的都那个。人家那个博主就是断在一天都能拍几个镜头，你那还得赶景点来，你没有时间把那个 GoPro 放在那个地方，打开门，打开冰箱，换衣服，出门。
0: 嗯，
1: 没有。
0: 哎，我就觉得就是每次在拍这些的时候可浪费时间。
1: 不要买，不要买，你要想买，你先去租。
0: 嗯，
1: 你可以去租一个，对，你先去看看自己的手法，不要上来就去买。
0: 对。
1: 我真的是劝大家，
0: 阿拉蕾说，嗯，我很想买运动相机、无人机，我想等我去318的时候买。我建议你，如果你就是为了这次行程，你可以提前先租一个，
1: 你租一个，
0: 对，你租一个就行。
1: 对，不需要买。
0: 嗯嗯，
1: 你先看看自己，你走那个318，你那个无人机，你，我知道你肯定想的是那样子的，
0: 航拍一个你在318上驰骋的一个视频，
1: 你走在那个318的。公路上，然后那个无人机跟着你拍，或者你坐在那个你的 SUV 顶上，然后那个无人机跟你就
0: 从你的这个周边环绕式的然后飞过去。
1: 对，
0: 我给你一个建议，
1: 嗯，
0: 你不然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约个旅拍。
1: 对，
0: 旅拍他们现在也有航拍，
1: 比你那拍的好，
0: 他技术也比你好，能而且能拍出你想要的效果。
1: 对，
0: 你只要负责美美的摆 pose 就行。
1: 对，你把这个事情
0: 好不好，就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干，行不行？
1: 对，
0: 同样是花钱，你买这一套设备也不少钱了。
1: 对，所以我觉得租一个比较好。
0: 你买完之后，你拍
1: 就跟我买的那个原汁机是一样的。
0: 你买完之后，你看拍你不一定能拍得好这样的画面。
1: 对，
0: 后期修你也不会，
1: 而且是需要时间的。
0: 完了你还想当天就能出片，让你发朋友圈？
1: 嗯，
0: 你不给自己为难吗？
1: 对。回来几天以后那个劲儿一过，
0: 然后旅行的好心情就完全毁在这些事情上面了。所以你信我的，你就准备好你美美的衣服，
1: 嗯，
0: 然后你旅行的好的状态，
1: 对，
0: 剩下的事情交给当地的这些旅拍机构。
1: 对，
0: 你可以在网或者是那个找一个那个旅拍的，就是跟拍的，
1: 对，
0: 这样的这个旅行博主也有，人家有接这种服务的。
1: 对，我们是真诚的劝退主播。
0: 对，你看我们直播间里面，我们也不上任何链接，我们也没有任何广子。
1: 嗯，
0: 我们给大家的分享的都是纯经验式的分享。
1: 对，
0: 依据于现实，大家
1: 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其实他是会搞剪辑、会拍的，他自己都说，其实是不是所有的机型你都会适合的，而且剪辑你就知道头疼了。
0: 是，
1: 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就有很多人都在剪视频，你剪一个两分钟的视频，可能搞一两天。
0: 嗯，
1: 就他是熟练的人。
0: 嗯，
1: 对。然后放声就说，每次出去玩最难受的就是我老婆让我拍照片，一拍就这样拍的不好，还非要让我拍，
0: 因为他没有 plan B 的选择。
1: 对，
0: 你以为但凡有要你？
1: 江永一好像说，冲动消费在房价最高的时候买了一套房，这个东西没有前后眼。
0: 嗯，
1: 你不需要染。
0: 嗯，
1: 你就看看，你也别什么冲动。

0: 动啊，去纹身啊，什么东西的，就是你先去有那种贴纸啊，什么东西，你先看一下，你搁完搞这个东西，你别一冲动，你看人家东西讲啊，我总年叛逆了，我要搞这个东西，你就去了。
1: 呵呵，
0: 对，咱中年人哈，不是说不能叛逆，
1: 嗯，
0: 叛逆的时候咱稳重，
1: 你也选择性
0: 稳重一点，
1: 对
0: 对，保险一点，
1: 嗯，
0: 你弄个纹身贴呀。你戴个，你想打个耳洞啊，你也戴个那个假耳环，夹的那种。
1: 但我跟你讲，夹了那个，你早就这样夹了一段时间才疼了。
0: 对，就是，对，人家那是段子，你别真当真了。
1: 嗯，
0: 你真当真了，我跟你讲，就真的。
1: 然后发现就你当真了。
0: 对，不要那么冲动，人不要那么冲动啊。
1: 所以我们今天才说的一直是说，不是让大家不消费，而是说大家在消费的这件事情上面，咱们是不是要有所
0: 理性一些，
1: 对，要有所选择，
0: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适合你，
1: 不是你想要你就一定得去拥有它。
0: 哎，我跟你讲，现在世界上能跟你讲真话的人
1: 不多了，
0: 嗯，只有我们才跟你讲真话，因为我们又不涉及到利益
1: 冲突，主打一个劝退。
0: 对，
1: 但是就是如果你实在是控制不了自己，我们也很乐意跟你交朋友。
0: 对，
1: 毕竟我们可以在后面帮你来提升
0: 捡东西，
1: 提升这个东西的利用价值。
0: 有朋友说我老公最近想去染黄发，还要想去纹身，
1: 你就把那个这刚才说到这个东西送给他嘛，当礼物送给他，纹身贴纸准备好，
0: 你给他买个纹身贴纸，你让他看一下，
1: 然后那个还有彩色的发泥发蜡，给他准备一份，让他先试一试。
0: 你别让他就这个花不了多少钱。
1: 对，
0: 这，你要真纹上了。
1: 但是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哈？你比如说你给他用的那一天，你让他穿一件就是
0: 短袖的衣服，
1: 就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就是属于万一这个衣服弄脏了，你要不心疼的那种衣服。
0: 对，
1: 你懂我意思了吧？你让他那天穿个那个。
0: 是，这也是冲动型的消费哈，你这个大家都三思啊。
1: 总年叛逆，
0: 我觉得有的人不是中年叛逆，是被那些段子引的叛逆了。
1: 他是想做一些什么跟风？
0: 对，
1: 显得他时尚潮流。
0: 对，
1: 踩得住5G的麦浪。
0: 当天晚上说崩溃，体重一晚上长1斤6两，减肥就2两3两掉。我的妈了，2两3两的掉，你还能觉得少了吗？
1: 你还要咋样？睡一觉起来瘦5斤？
0: 对，那太吓人了。
1: 减肥它就是不要讲究快，不要讲究快，
0: 它是一个曲线型的，
1: 而且就是它会，你要让自己的身体有一个适应期。
0: 对，
1: 如果你突然之间在短时间之内瘦得过快，你的身体的机制会重新开启，它会反而让你更快更早的迎来你所谓的瓶颈期。
0: 嗯，有朋友说那个办健身可以办那个私教吗？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哈，私教这种消费形式，你一定要搞清楚。他万一跑了怎么办？
1: 就
0: 不要买多。
1: 对，如果你是那种一下买个3-5年的，那可能大可也没必要。
0: 对，
1: 特别是你没有什么之前没有什么信任感的。
0: 对，不要冲动啊。
1: 对。然后如果你是比如说你选择的这个运动类型，就像对阿祖说的，有的运动项目呢你可以，哎，你比如说你约上一个健身达人就可以的，他给你一些指点，你就可能就没有必要一定得买私教。但是有的课程可能私教它更有优势，
0: 是，
1: 对吧？你就比如游泳可能是这样子的，你就包括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普拉提它有大课小课。
0: 对，
1: 但如果上大课的话，你很容易在老师数节奏的时候你就抹鱼。
0: 嗯，
1: 很容易。而且这个事情，你们有多少人在家里面，哎，今天说到这个冲动消费，有多少人在健身那个赛道浪费了多少买的那些健身设备，从指压板开始算。
0: 嗯，
1: 指压板、跳绳、拉力器。
0: 对，
1: 对吧？然后还有跑步机，大的这样的一些设备。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滑雪机，当年风很大的。
0: 还有那个划船机，
1: 对，没买过吗？然后健腹轮。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没买过吗？平板支撑的那个设备，等等，踩的坑还能少吗？
0: 是，所以呢，尽量少踩坑哈。我们在选择养老机构的时候就可以不踩坑。我们的这个城投康养中心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有国企保障的啊。它呢是坐落在咱们这个蚌埠的涂山风景区的脚下。你说的是涂山风景区，作为自然一个保护区来说，它的这个蓝天碧水呀，空气清新呀，这样的环境的条件就已经很突出了。
0: 对，
1: 所以它能够让你做到出门就是景，散步像旅游。

0: 在咱们这个城投康养中心当中啊，院区里你随处可见就是你目光所及的状态。
1: 有很多朋友觉得如果去养老院了，那老人在那里边就是呆呆的在那发呆，然后也没什么事儿干，然后就是
0: 每天就是
1: 熬日子啊。
0: 哎，对对，是这样的状态吗？就听起来好像也挺无聊的。
1: 对，
0: 不，那在这个蚌埠首家的国企专业养老机构呢，在这方面设计的也很用心，从养护医学四维角度一站式搞定你所担心的这些问题。
1: 因为它有比如说你运动区什么打乒乓球啊、羽毛球啊、门球啊这样的运动场所非常的大，同时呢还有一些就是那种大的那种学习教室，就学毛笔字啊、那个书画类的呀、唱歌呀、跳舞啊、看电影啊。它那个电影不是说我们那个在会议室，它是一个电影院。
0: 所以你看，就不光是看环境，当然环境当中它在坐落在这个土山脚下，占地也是有170亩，8万多平米的一个大社区，足足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住宿的空间也不局促。
1: 对，而且环境非常的好，适老化做得非常的好哈。
0: 也会有很多你可以的选择，你如果你自己想住单人间可以，然后你如果有3、5好友的，哎，2人3人间的也有。
1: 对，所以呢，这个是想给爸妈找一个好的去处，因为自己可能比较忙，或者是你马上要去外地了，到外地生活工作了，但父母又不愿意跟去。
0: 然后父母在老家，随着年事渐高，你也不是特别的放心。如果再加上身体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的问题的朋友，对于老人的这个健康，对于老人的这个安全照料也非常关注的话，哎，你就可以来到咱们蚌埠城投的康养中心来咨询了解，可以来拨打0527387777，蚌埠城投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您回家。
1: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你是冲动消费吗？然后都买过哪些东西？我看大家真的买了杂七杂八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多，
0: 其实不老手，真是。
1: 还是一句话，说明大家手里有两个，没两个你怎么买这些东西？
0: 就可能没办法那么随意了哈。
1: 对，阿磊说这节目我要多听。买的乱七八糟，他还买过去农药那个什么那个残留的农残的，这种是去农残的东西。
0: 哦，
1: 它是什么原理啊？
0: 震动吗？声波？超声波？是不是？
1: 臭氧？
0: Hunter 说，我感觉买的健身器材也就健腹轮最有用，虽然也用的不久。
1: 健腹轮我觉得都没啥用吧。
0: 健腹轮反正你也得坚持嘛，就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平板支撑，你记得吧，有一段时间平板支撑的风也很大，然后衍生出了，然后有很多人去买那个健腹轮，然后在这基础之上又有一些健腹轮的升级版。
1: 我们家有那个健身椅，然后哑铃、瑜伽垫、臂力棒。我最近想在家里面做一个那个做那个叫什么，这叫什么引体向上的那个，想打一个架子。
0: 打在哪儿啊？
1: 打在墙上啊。
0: 同时我们的这个旅行报名的事情啊，跟大家告知一下。我们已经收满了。
1: 对，
0: 报名报满了，所以星期六大家就可以准备好你要漂流的东西，跟我们开心一起出发吧。
1: 好吧，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早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27。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4: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探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4: 7月22号星期三下着雨的上午，在10点02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8.4，收听《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向你问好。上午的10点钟到12点钟，我会在电波当中陪你一路倾听。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是在晚间的9点钟到11点钟。今天见面的第一首歌，我们听戚薇《如果爱忘了》。

如果爱忘了，曾经是戚薇所主演的电视剧《爱情睡醒了》里面的歌，这首歌曲一度让这部电视剧在当年的收视率是直线飙升。而戚薇呢，她更是用她比较细腻沙哑的嗓音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被丘比特遗忘的爱情故事。抒情的旋律，感人的歌词，每一次听都能够引起我们深深的回味。而这首歌走的呢，也是都会疗伤的情歌路线，以最大的诚意和能量来还原这段被遗忘的爱情故事。动人的旋律再搭配上感人的歌词，尤其在歌曲结尾的念白处，感慨却无奈的那份叹息，也让复杂的心更添了一种凄楚的回味。

0: 薛之谦的刚刚好。岁月如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装的，今天广播限时特惠199元就可以包邮到家，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夏天我们的头发最怕的不是热，是上午刚洗完下午发根就贴头皮了，整个人看着都没精神。细软塌爱出油的朋友，你可以试一试这款卡诗元气姜洗发水，它里面有姜根精粹，洗完头皮清爽，发根直接立起来，高颅顶的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坚持用发丝更有韧劲，减少断发，整个人看起来更蓬松更轻盈。理发店做一次卡诗护理动不动大几百，今天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广播限时特惠199，自己用全家用都合适。还有两款可供选择，油头选双重功能款，清爽不黏腻，受损毛躁的就选海源黑钻款，数量有限，赶紧安排。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0: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浅浅的听，淡淡的笑，这里是岁月如歌。我的爱像尘埃，散落在冰箱地带，不再对谁期待，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爱一个人卑微的像一粒尘埃在风中漂浮啊！这首歌唱出了爱情里的无奈还有卑微。此刻我们听一听零零后的新生代歌手林小柯，他的这首《尘埃》。

我们有时候会感慨，都曾经错过很多事或者是人，有人说我们犯了那么多的错，只是为了遇见那个对的人。可是爱情向来不是一个人的，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我们会为了一部偶像剧而流泪满面，也会为了某一个动作、某一个场景而激动不已。一个人久了，也会去羡慕那些属于两个人的幸福和感动。而偏偏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或许是对的人，却不是最适合你的人，或许是最适合你的人，却不是你最爱的人。所以缘深缘浅，路长路短，冷暖自知。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林小柯的《尘埃》。那说到林小柯，最早呢，他是因为翻唱《爱存在》而被大众所熟知。这样一位零零后的湖南妹子，不是科班出身，却凭借着在酒吧驻唱的经验和对于音乐的那份热爱，走到了现在。而目前他的主要代表作呢，有《爱存在》，还有像《尘埃》一样的单曲。据说他曾经的那首《爱存在》更是获得了4亿全网视听的播放量，非常厉害的一位新生代女歌手啊。《尘埃》这样的一首歌，让我们想到张爱玲曾经写过，爱一个人可以卑微到尘埃里再开出花来。其实爱有的时候就算卑微到尘埃里也得不到，是不是？无数的挣扎到最后的放弃，最终归于尘埃。所以放下那段错误的感情之后，你会变得更好。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 BOOM 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于一位翻唱的歌曲啊，走心的翻唱。这首歌唱得太心碎，真的是听得我们撕心裂肺。隔壁老樊，如果没有你。

隔壁老樊翻唱莫文蔚的一首《如果没有你》。隔壁老樊其实并不老，98年的一个小伙子，在读初中的时候呢，就对民谣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没有学过任何的乐理知识，但他还是购买了吉他教材，自学音乐。然后在高中的时候写下了《你的姑娘》。进入大学之后呢，隔壁老樊结识了一位音乐老师，在那位老师的帮助和教导之下，他就踏上了自己的音乐创作旅程。最有名的那支单曲你有听过吗？叫做《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啊，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过分享，很真诚也很接地气。而我们今天听到他翻唱的《如果没有你》，我们也会感慨，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会遇到你最爱的人，最爱你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和你共度余生的人。首先你会遇到你最爱的人，然后体会爱的感觉，因为了解被爱的感觉，所以才能发现最爱你的人。当你经历了爱人与被爱，学会了爱，才知道什么是你最需要，也才能找到最适合你可以相处一辈子的人。但是很遗憾的是，可能现实生活当中这三个人往往不是一个人。你最爱的往往没有选择你，最爱你的往往不是你最爱的，而最长久的偏偏不是你最爱，也不是最爱你的。所以能够遇到属于你的那份真正的情缘，实属不易。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不知道收音机边的你可曾在某一个时刻被一句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轻轻地击中内心呢？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堪称当代青年的集体自白书，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那一把吉他和他标志性的带着些许沙哑和无奈的叙事嗓音，却能在网易云收获数百万条的评论，而每一条都是一个在迷茫与骄傲间不断徘徊的普通灵魂。牺牲自己为业余巨星的毛不易，私下最爱用买菜做饭来对抗生活的虚无，然后把这一段市井烟火气谱成最动人的旋律。他的歌从来都不刻意的去煽情，却又总能够精准的剖析我们藏在心底的那份不甘还有自嘲，告诉自己也告诉世界，像我这样的人也值得最热烈的掌声。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变成谁。当然这种为爱的付出也是见仁见智，有人觉得有点卑微了，应该是你就做你喜欢的样子，你就做你自己，我就很喜欢，而不是要为了爱去讨好谁。每个人都在华语音乐里面听到自己的爱情观。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陈小春的。陈小春和张卫健呢都演过韦小宝，其实我觉得他们在华语音乐圈的感觉也是非常相似的。你看他们演的那些影视剧的角色都是嬉皮笑脸的，但是他们唱的音乐作品都是深情款款的，让人为之动容的。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很外向的人，但其实在情感当中也有着暗流涌动的深情。我们来听陈小春唱情歌《我爱的人》。

陈小春的一首《我爱的人》，这是周杰伦写给他的歌，所以你在这首歌里面既可以听到周氏情歌的深情，也可以听到山鸡哥陈小春他的浪漫。当然周杰伦写过很多抒情歌给别的歌手，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首《听见下雨的声音》。这首歌呢是他给魏如萱的妹妹魏如云写的一首歌，当然后来他自己也有翻唱过一个版本，放到了自己的专辑里面。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可以在华语歌坛歌海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魏如云，听见下雨的声音。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

广岛之恋，这首歌来自于莫文蔚还有张洪亮的共同演唱。据说当年在 KTV 里唱这首歌的情侣最后都分手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 KTV 里面唱过这首歌，对这首歌的 MV 印象很深刻啊，就是他在中段的时候开始有了色彩。因为这个广岛之恋的 MV 前半段全部都是黑白的灰色的，然后从中段莫文蔚拨开那个珠帘，那个珠帘就变成了玛瑙蓝色，然后整个颜色就开始出现，我觉得特别美啊，所以印象很深刻。那个 MV 里面莫文蔚拨开那个玛瑙蓝色的珠帘啊，我想这可能也代表爱情吧。人生的中段有了爱情的出现，灰色的人生有了色彩。所以这歌总让我想起一部老电影，叫做《廊桥遗梦》，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美国中部又热又干的天气，继续我们要在下面的这首歌当中去听一听许茹芸的《真爱无敌》。这里是岁月如歌，万千好歌当中，希望你可以听到人情味。

这是李宗盛写给许茹芸的一首真爱无敌，具有深刻的代表性和历史价值，因为它不但是许茹芸在世界末的一次曲风突破，更是进一步升华演唱功力的里程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歌曲两分半钟之后的情感爆发，可以听到许茹芸音色当中每一处令人惊艳的细节，而一点沙哑的哀痛哭腔更为作品添加了戏剧冲击力，可谓内外丰沛， 面面俱到。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听到的是李宗盛写给张信哲的《我是真的爱你》，加了真的两个字，就让人觉得特别的诚恳。

0: 因为爱你，所以想把好东西都分享给你。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装的。今天我们广播限时特惠199元就可以包邮到家了。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夏天我们的头发最怕的不是热，是上午刚洗完头，下午发根就贴头皮了，整个人看着都没精神。细软塌爱出油的朋友，你可以试一试这款卡诗元气姜洗发水，它里面有姜根精粹，洗完头皮清爽，发根直接立起来，高颅顶的效果一下就出来了。坚持用，发丝更有韧劲，减少断发，整个人看起来更蓬松更轻盈。理发店做一次卡诗护理动不动大几百，今天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广播限时特惠199元，自己用全家用都合适。还有两款可供选择，油头选双重功能款，清爽不黏腻，受损毛躁的就选海源黑钻款，数量有限，赶紧安排。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孙燕姿的一首《我要的幸福》，很多人都很喜欢孙燕姿的歌声，声音很清亮，歌曲里面呢也总是传递很多的正能量。那这首《我要的幸福》，它的 MV 呢，可以说我也是印象很深刻，里面燕姿穿着一身全白的爱斯基摩毛毛装啊，模样十分可爱，更是一展了弹琴的才华。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也是在当年差不多和孙燕姿一起出道的周杰伦。那一年呢有一个奖项叫乐坛的最佳新人奖，后来周杰伦没有 PK 过孙燕姿，让孙燕姿抱走了那个新人奖的奖项，所以周杰伦一直都是非常有遗憾的。我们此刻来听周杰伦的这首《七》。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

0: 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步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刀剑如梦，周华健的演唱，这也是倚天屠龙记当中的一支歌曲。岁月如歌，我们下面呢要听一听也在倚天屠龙记当中有演唱歌曲的辛晓琪。辛晓琪的好歌真的是不少，像味道还有领悟这一类的都市情歌都是他的代表作。李宗盛给他写的那个领悟后来出现在了李宗盛的离婚宣言里面啊，用了一句歌词，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那我们今天听到的辛晓琪呢，是这首俩俩相望，也是辛晓琪在倚天屠龙记当中演唱的一支插曲啊。在剧中是小昭唱给张无忌的一首离别曲，

说我们最擅长说的，你抬头看看那月亮，月亮代表我的心，因为不知道怎么表达，因为很害羞很婉约，是我们东方人的特性，于是要借用月亮，借用诗词，借用音乐，因为自己词不达意。这里是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听到的是陈楚生重新演唱林忆莲的一首词不达意。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今天就陪你听歌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但好在阅读是一种归还，归还被浮躁掠夺的专注，归还被喧嚣掩盖的感知。在文字的镜像中，我们终将与那个最纯粹的自己重逢。在阅读的时光里，我们把世界关在门外，把灵魂还给灵魂。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4: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这段时间，暑期档国风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正在热映，相信不少听众朋友都看过或者刷到过相关的内容。大荧幕上，紫薇城飞檐斗拱，直入云天。千年前神都洛阳的市井烟火与皇家气象被描摹得淋漓尽致，很多人走出影院都心生向往，想亲自踏上这片土地，摸一摸真实的千年时光。可其实荧幕里的传奇故事不过是这座古都万千风华里的冰山一角。洛阳这两个字，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从来不只是一座城市的名字，它是一段历史，是一种情怀，是一阙诗词，更是一种文明符号。从夏商周到隋唐，13个王朝在此建都，5000年的文明中，约有1/3的时间，这里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政治中心。而更令人惊叹的是，历史上与洛阳有关或提及洛阳风物的诗词偏至浩瀚。司马光说，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诗词的足迹，走进这座被笔墨浸润的千年古都。洛阳位于中原腹地，依洛禅涧泗水流经其间，南临伊阙，背靠邙山，这片土地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河洛地区更是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摇篮。洛阳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国家级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有5000多年文明史，近4000年城市史，1500多年建都史。中国古代社会的兴衰治乱，政治风云变幻，人间喜怒悲欢，与此地息息相关。所以洛阳二字承载的是一种繁华，一种感怀，一种隐居文人的闲适生活，更是一种中华文明的符号。让我们从诗歌开始，一起来聆听洛阳的声音。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东汉时期有一位名士叫梁鸿，字伯鸾，他出身贫寒，却博学多才，与妻子孟光隐居霸陵山中，后因事出关，路过洛阳，登邙山，望洛城，眼前的景象令他感慨万千，宫殿的华丽与人民的劳苦形成了刺目的对比，他遂作《五一歌》：至彼北邙兮一，故瞻帝京兮一，宫阙崔嵬兮一，民之衢劳兮一，寥寥未央兮一。五个一字道尽了帝京的威严与百姓的艰辛，梁鸿因此触怒了汉章帝，被迫改姓换名，携妻儿远走他乡。后来他与妻子举案齐眉的故事成为中国古代夫妻相敬如宾的典范。时光流转，到了汉魏之际，建安文学的风骨在洛阳这片土地上孕育出了最璀璨的篇章。曹植这位才高八斗的诗人在《名都》篇中这样描写洛阳：名都多妖女，经洛出少年，宝剑值千金，被服力且仙，白日西南池，光景不可攀，云散还成意，清晨复来还。经洛就是洛阳，当时的洛阳是曹魏的都城，繁花似锦，少年意气。曹植笔下的经洛出少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帝都形象。西晋时期，左思以十年之功写成《三都赋》，描绘魏、蜀、吴三都的繁华。此赋问世后，在都城洛阳广为传抄，一时纸价大涨，留下了洛阳纸贵的千古佳话。赋中小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礼的名句，也高度肯定了河洛地区的王者地位。到了唐代，洛阳的地位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武则天称帝后，长期以洛阳为实际施政中心，上阳宫、明堂、天堂等建筑拔地而起，洛阳一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诗人张九龄在《奉和圣旨送十道采访使及朝及史》中写道：三年一上计，万国趋河洛。万国趋河洛这五个字写尽了洛阳作为国际大都会的盛景，四方纳贡，百国来朝。隋唐时期，洛阳的人口达到百万，交通四通八达，盛极一时。而唐代另一位诗人王昌龄在《芙蓉楼送辛渐》中，虽然写的是送别，却也提到了洛阳：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民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里的洛阳亲友是诗人对远方故人的牵挂，而一片冰心在玉壶更是成为中国文化中表达高洁品格的千古名句。洛阳的帝都气象不仅体现在繁华盛景中，也体现在历史兴亡的感慨里。唐代诗人余业在《过洛阳城》中写道：古来利与名聚在洛阳城，九莫古初起，万车轮已行，周秦十几遍，一洛水犹清，二月中桥路，鸟啼春草生。这是诗人对历史沧桑的深沉感慨。朝代更迭，人事代谢，唯有一洛之水依旧清澈。而孟郊的《洛桥往望》则描绘了一幅清冷孤寂的洛阳图景：天津桥下冰初结，洛阳陌上行人绝，榆柳萧疏楼阁闲，明月直见嵩山雪。天津桥是洛阳城中的一座名桥。

冬日傍晚，桥下冰初结，陌上没有行人的踪影，榆柳萧疏，楼阁闲寂，唯有明月高悬，嵩山雪色清晰可见。这是洛阳的另一面，繁华落尽后的静谧与苍凉。然而洛阳的帝都气象不仅有繁华与诗意，更有血与火的洗礼。在东汉末年，这座城市曾经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董卓之乱。东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外戚何进与宦官集团矛盾激化，为加强力量，何进假召驻守河东的董卓率兵入京。董卓这位凉州军阀，趁朝廷内乱之际进入洛阳，从此开始了他的残暴统治。他先是废黜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随后镇杀何太后，自任相国，独揽朝政。董卓军在洛阳抢劫财物，淫掠妇女，他掘开帝王与公卿的陵墓，盗取珍宝，以致人心恐慌，内外官僚朝不保夕。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以袁绍为盟主，关东诸侯组成联军讨伐董卓。联军声势浩大，董卓感到洛阳形势岌岌可危，决定放弃洛阳，迁都长安，既可以靠近自己的凉州大本营，凭借函谷关天险据守，又能借迁都清除异己，劫掠财富，震慑朝中反对势力。公元190年2月，董卓强令献帝及群臣西行，洛阳城内外数百万百姓被迫西迁，这是一场人间惨剧。百姓们被士兵用皮鞭驱赶着上路，没有粮食，没有医药，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倒闭路边。从洛阳到长安的千里官道成了一条死亡长廊。而更令人痛心的是，董卓在撤离洛阳之前下令纵火焚烧洛阳城，大火持续了数日，将洛阳城内的宫殿、府邸、民居付之一炬。据说当时洛阳周围200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东汉近200年来在洛阳积累的建筑文物毁灭殆尽。曹操后来在泄露行中悲愤地写道：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地基业，宗庙已繁丧，波月西迁移，豪气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未哀伤。瞻彼洛城郭，微子未哀伤，这是何等沉痛的叹息。曾经繁华似锦的帝都只剩一片焦土。董卓之乱历时3年，虽然董卓最终在初平3年被王允、吕布合谋诛杀，但这场浩劫的影响深远，它标志着东汉王朝的彻底崩溃，三国乱世由此开启。洛阳这座千年帝都在战火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然而洛阳的生命力是顽强的，曹魏时期曹丕在洛阳称帝，重建都城，西晋时期洛阳再次成为统一王朝的首都。那些历经战火的文化记忆在废墟中重新生长，在诗词中获得了永恒。从梁鸿的《五一歌》到曹植的《名都篇》，从左思的《三都赋》到张九龄的《万国区河洛》，从王昌龄的《一片冰心》到孟郊的《天津桥下》，从曹操的瞻彼洛城郭到蔡文姬的悲愤诗，洛阳的帝都气象在诗词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它既是繁华的，也是苍凉的，既是热闹的，也是孤寂的，既是辉煌的，也是悲怆的。这就是洛阳，一座承载了太多历史重量的城市。

如果说帝都气象是洛阳的骨骼，那么牡丹文化就是洛阳的血肉。洛阳牡丹始于隋，盛于唐，甲天下于宋。1982年，牡丹被定为洛阳市市花。1983年起，每年举办牡丹花会。牡丹作为原产于我国的传统名花，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早在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中，就已经有关于牡丹药用价值的记载。到了距今1400余年的隋朝时期，洛阳牡丹作为观赏花卉，其人工栽植已经具有一定规模。隋炀帝在洛阳辟地，周200里为西苑，召天下进花卉，一周近20箱牡丹，品种已有飞来红、一福黄、颤风娇等。唐代牡丹的种植规模更大，技艺更为成熟，甚至催生了专门培育牡丹的职业工种花师。据《龙城录》记载，洛阳人宋善甫是个种牡丹的高手，凡牡丹遍1000种红白豆色。唐玄宗听闻后将他召至骊山，在宋善甫的妙手之下，上万株形态花色各不相同的牡丹在骊山绽放。唐玄宗大喜，赐金1000余两，内人皆呼为花师，亦幻世之绝艺也。而牡丹与诗词的结合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据不完全统计，仅唐代吟咏牡丹的诗词就有200余首。让我们先来聆听最著名的那首刘禹锡的《赏牡丹》。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首诗写尽了牡丹的雍容华贵，妖无格，静少情。诗人以芍药和芙蕖做对比，衬托出牡丹真国色的地位。而花开时节动京城一句，更是写出了牡丹盛开时万人空巷的盛况。白居易对牡丹更是情有独钟，花开之时他呼朋唤友，共到牡丹时相随买花去，错过花期他又叹息，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他在《买花》一诗中更是详细描绘了当时长安牡丹交易的盛况。碧城春欲暮，轩轩车马度，共到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愁值看花树，灼灼百朵红，尖尖不束素。其中还有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这样的描述，这是何等的痴迷。牡丹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花卉，而是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社会风尚。徐明在牡丹诗中写道，何人不爱牡丹花，战断城中好物华，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娇万态破朝霞。疑是洛川神女作，将牡丹与洛水神话联系起来，赋予了牡丹一种超凡脱俗的神性。洛川女神就是曹植《洛神赋》中那位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牡丹仿佛就是洛神在人间的化身。而关于牡丹还有一个流传千古的传说，武则天与牡丹的故事。传说在一个隆冬大雪飘舞的日子，武则天在长安游后院时，命百花同时开放以助酒兴。他下旨曰，明朝游上院，火速报春枝，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百花慑于此命，一夜之间绽开齐放，唯有牡丹抗旨不开。武则天勃然大怒，将牡丹贬至洛阳。刚强不屈的牡丹一到洛阳就昂首怒放，花繁色艳，锦绣成堆，
这更激怒了武后，他又下令烧死牡丹，不料牡丹金火一烧，反而开得更是红若烟云，亭亭玉立。这个传说虽然带有民间附会的色彩，却生动地反映了牡丹不畏权势、英勇不屈的性格，也解释了为什么牡丹与洛阳结下了如此深厚的渊源。到了宋代，牡丹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详细记载了洛阳人爱牡丹的风俗，文中写道：“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这是一种全民的狂欢，从士大夫到平民百姓，从达官贵人到挑担小贩，人人爱花，人人赏花。牡丹已经融入了洛阳人的日常生活，成为这座城市鲜明的文化标志。司马光也用诗描绘了洛阳的繁荣景象：洛阳春日最繁华，红绿荫中十万家，谁道群花如锦绣，人将锦绣学群花。人将锦绣学群花，这是何等高的赞誉。人们不是用锦绣来比喻花，而是将锦绣做得像花一样。牡丹已经成为美的最高标准。而南宋诗人陈与义在远离故乡洛阳的日子里，写下了那首令人动容的《咏牡丹》：一字胡尘入汉关，十年一落路漫漫，青根溪畔笼中客，独立东风看牡丹。陈与义是洛阳人，靖康之变后他流落江南，当他看到眼前的牡丹盛开，勾起了对故乡的无限思念。十年一落路漫漫，这七个字里有多少国破家亡的悲痛，有多少故土难归的惆怅。牡丹在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花，而是故乡的象征，是家国的记忆。从隋代的西苑到唐代的花诗，从刘禹锡的真国色到武则天的传说，从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到陈与义的《十年一落路漫漫》，牡丹与洛阳早已融为一体。每年四月，洛阳牡丹花卉如期而至，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的景象，在千年后的今天依然生动。从宫廷御苑到百姓庭院，从诗人笔下的洛川神女到今天的城市名片，牡丹早已融入洛阳的血脉，成为这座城市最动人的诗魂。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让我们继续来听古都洛阳的故事。如果说牡丹是洛阳的血肉，那么龙门石窟就是洛阳的灵魂。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公元493年，之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的营造，从而形成了南北长达1公里、具有2345个窟龛、10万余尊造像、2860余块碑刻题记的石窟遗存。其中奉仙寺位于龙门西山南部山腰，原名大卢舍那像龛，是龙门石窟开凿规模最大的摩崖像龛，其规模宏伟，气势雄壮，代表了中国唐代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是东方佛教艺术的典范，也是洛阳乃至河南的名片。而龙门与洛阳城的联系不仅仅在于地理上，更在于文化上的深度融合。隋代以龙门东西两山作为都城选址的重要坐标点，唐代进一步强化了龙门作为城市中轴线南端基点的地位。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中保存了数以千计的唐代文字，这些文字内容丰富广博，反映了隋唐洛阳城的行政区划与城内建制类型以及复杂的社会空间。例如宾阳南洞159号窟的题记中提到，地耸双阙，壁映千寻，密而精华，似岐山之接王城。670号窟的题记中写道，东临伊水，百亿金梁，北走顶门，大千方殿。其中顶门即定顶门的简称。这些文字让我们看到了龙门与洛阳城之间那种血脉相连的关系。诗人笔下的龙门更是别有一番韵味。唐代诗人宋之问在跟随武则天游龙门时写下了著名的《龙门应志》，这首诗描绘了从龙门山远望洛阳城的壮丽景色。而更重要的是，这首诗背后还有一个流传千古的典故：香山赋诗夺锦袍。

据宋代纪有功在唐诗纪事中记载，武后游龙门，命群臣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使东方求诗成，拜赐，坐未安，知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夺锦袍赐之。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场诗会的经过。首先成诗的是左使东方求，他的《春雪》写道：“春雪满空来，处处似花开。不知园里树，若个是真梅。”武则天觉得东方求文思敏捷又才华出众，立即把锦袍赐给了他。东方求领了锦袍，开心地谢了武则天。刚坐下没多久，宋之问也写成了。武则天打开一看，正是那首《龙门应制》，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于是武则天竟然从东方求手中夺回了锦袍，转赐给宋之问。一场诗会，一件锦袍，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大唐风雅的权力游戏。相传这场游戏的发生地就在龙门香山寺。与宋之问同时期的沈佺期也在跟随武则天游龙门时写下了《从幸香山寺应制》，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岭上楼台千地起，城中钟鼓四天闻。这是从龙门山远望洛阳城的独特视角，钟鼓声穿越山林回荡在四野，让人感受到帝都的庄严与神圣。而韦应物的《龙门游跳》则从另一个角度描绘了龙门与洛阳的关系，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凿山倒一流，中断若天辟，都门遥相望，家气生朝夕，日落望都城，人间何意义。龙门与洛阳城遥遥相望，朝夕之间家气氤氲，而人间何意义一句则流露出诗人对尘世奔波的感慨。在龙门佛光的映照下，一切功名利禄似乎都显得格外渺小。武元衡在《春题龙门香山寺》中写道：清景乍开松岭月，乱流长响石楼峰，山河杳映春云外，城阙参差茂树中。这是春天游览龙门东山香山寺时远望洛阳城的景色，城阙在茂树中若隐若现，山河在春云外杳然映现。这是一幅多么宁静而深远的画面。而白居易这位与洛阳结下不解之缘的诗人，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号香山居士。他在《春日题乾元寺上方最高峰亭》中写过这样的句子：危亭绝顶似无望，都城一片尘。白居易在乾元寺上方最高峰亭望都城一片尘。白居易在乾元寺上方最高峰亭远望洛阳城，触景生情，却望都城一片尘。这一片尘三字写尽了诗人对尘世繁华的淡泊与超然。白居易晚年隐居香山，与龙门山水为伴。他去世后葬于龙门东山琵琶峰，永远守望着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今天当我们漫步龙门石窟，看到那些历经千年风雨的佛像，听到依水潺潺的流淌，是否会想起那些曾经在龙门留下诗篇的诗人？是否会想起那场香山赋诗夺锦袍的风雅往事？龙门不仅是佛教艺术的宝库，更是诗人心灵的栖息地。在这里，佛光与诗韵交织，历史与当下对话，构成了一幅跨越千年的文化长卷。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洛阳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仅是帝都，不仅是花城，更是一个寄托着牵挂的地方。历史上无数诗人客居洛阳，或求学，或为官，或漫游，他们在这座城市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也留下了自己的情感。而当他们离开洛阳，或者远离洛阳，那份对这座城市的记忆便成为诗词中最动人的篇章。唐玄宗开元年间，李白客居洛阳，那时的洛阳是唐代最繁华的都市之一，时称东都。李白大概正在客栈里，偶然听到笛声，触发了故园情，遂写下了那首千古传颂的《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暗飞声的暗字写出了笛声的幽微与突然，满洛城的满字则写出了笛声随春风传遍全城的壮阔。而折柳正是古人送别时的传统曲目，在一个春夜的洛阳，一曲《折杨柳》让客居的诗人想起了远方的故乡。何人不起故园情，这七个字道出了所有客居他乡者共同的心声。洛阳对于李白来说是客居的驿站，是乡愁的出发点，也是诗歌的灵感源泉。而另一位诗人张籍则用一封家书写尽了客居洛阳的思乡之情。张籍原籍吴郡，他在创作这首诗时正客居洛阳城。秋季秋风勾起了诗人独在异乡的凄寂情怀，引起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于是创作了那首著名的《秋思》。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信已经封好了，交给行人了，诗人却又担心话没说完，把信拆开再看一遍。这个又开封的细节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动人的细节之一，它写尽了游子对家乡亲人的牵挂，写尽了那种欲言又止、欲罢不能的复杂情感。杜甫与洛阳也有着深厚的渊源，他年少成长于洛阳，青年时在此郊游名士，安史之乱后故土沦陷。
2: 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

0: 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音乐下午茶。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环卫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一看怎么上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8: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相信呢，大家在路上呢，应该都见过那种小型的无人驾驶的物流车。但是呢，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位热心车友啊，在城市道路上呢，拍到一辆中国邮政的厢式货车，它不是那种小型的物流车，而是那种中型的厢式货车。我看了一下，很有意思。首先，这个车的车体比较大，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城市道路上呢见到这种车型。第二呢，这种车挂的牌照竟然是侧 CL89315。我不知道各位今天在路上有没有看到这种无人驾驶的厢式货车。我只看到了车屁股，我还没有看到车头。我不知道这种无人驾驶的厢式货车，它的车头是什么样的一个造型？难道也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像那种小型的物流车一样吗？这个大型的，如果真的是四四方方的这个车体的话，看着说实话，真的多多少少有点别扭。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牌照，叫测试的测，测 CL89315。这个侧 C 我也是第一次见。就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电话联系了中国邮政蚌埠分公司，因为呢挂这个牌照的这个厢式货车，我看了一下，它上面印有中国邮政的统一标志和 EMS 的统一标志，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它的业主方那就应该是中国邮政蚌埠分公司。运营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说的呢也不是很专业，就说呢应该是从今年的7月1号起，有一个新的行业的一个标准出台了，所以呢这种车现在呢已经开始进行路试了。同时为什么会有测试的测啊，测 C 这样的牌照，这个牌照又是谁核发的，对方呢说的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呢在今年7月1号呢，公安部交管局发布了一个新的规范啊，叫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安全通行规范正式生效。因为呢它和我们的生活呢关联度不是很高，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叫行业上关联度很高的，比如说和物流行业，比如说和这个邮政关联度很高，它和我们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刚才也说了，它这个通行规范叫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规范，它包含了不仅仅是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甚至包括了 L4 级别的 叫高度自动驾驶，同时也包括了 L5 级别的，就是说呢，这个通行规范是有一定的前瞻性的，而且它是国内首个面向 L3 级别自动驾驶进行道路测试的一个安全规范。我上网也搜了一下这个安全规范，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它这个内容很多了，就是比如说你 L3 级别的车辆，你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时候遇到信号灯你怎么办，遇到行人怎么办，遇到机动车转弯你怎么办，写的是清清楚楚。包括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看到还有一位车友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发了过来，我不知道你是在哪一段路啊，他正好呢也碰到了一辆正在行驶当中的自动驾驶的，我觉得应该是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的物流车。他说你看很有意思啊，他知道后面要来车，他甚至知道避让了啊。我没有看清楚这是哪一段路啊，正好呢这是一个施工路段啊。
9: 哟，我小看他了，这个车子现在这么智能，他现在还知道让车了呢。
8: 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啊，目前在这个城市进行路测的到底是 L3 级别的还是 L3 加级别的这样的车辆。包括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的另外一位车友他正好也拍了一段视频发过来了啊。他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在胜利路立交桥，应该是东向西的方向。在哪里呢？那是马场湖路吗？正好就是在中铁世纪加上铁世纪

0: 这种车会突然出现在城市道路上，这就是因为公安部交管局发布了一个新的规范。还有这个测 C 这个牌照是哪里来的，那据了解呢，就在今年的7月1号的时候，这是阿维塔科技公司，他们就宣布了正式取得了 L3 哦，那目前就是我刚刚说的中型的厢式货车挂的是测 C， 那它的自动驾驶的级别呢应该就是 L3 级别的，因为阿维塔在7月1号的时候正式宣布取得了 L3 级别自动驾驶的测试牌照啊，这是在公安部啊，公安部取得的测试牌照。所以呢，既然这个通行规范在7月1号起开始实施，而且呢，全国比较大的这家公司又正式向公安部取得了测试牌照，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时间，像城市道路上这种牌照的车可能会越来越多。同时呢，也有些疑问，像这样的一些车辆，它是按照固定路线来行驶吗？还是说呢，它有自主选择路线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在我们蚌埠市道路上进行测试的自动驾驶的车辆，后台有没有安全技术人员？同时呢，像这样的车辆有没有购买相应的一些保险？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具不具备理赔的能力？这个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关注。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建议大家呢，如果说遇到这辆车，尽量呢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和它争，不要和它抢。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呢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打开这个1212想一看怎么下
4: 车，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好的，说到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辆呢，几位朋友发了信息，这个孙生就说了，他说你说的那个新 A 和新 C 应该不是新疆吧，是不是某家公司自己做的车辆的编码？按照我的理解呢，应该是新疆的牌照。对，因为我刚刚说了，就是测这个牌照是今年7月1号起某家公司刚刚向公安部进行申请的，因为像这样的牌照应该呢是统一进行核发，你不能说一家公司做一个牌照，一家公司做一个牌照，这个我觉得呢不具备有严肃性啊。因为他也刷了视频，看到全国各地好多车都是新字开头，对，我看到很多车也都是新字开头。微信当中赵先生刚刚发来信息，他说呢蚌埠的无人车都是测 C， 不是有新啊、有新测，这是7月1号起刚刚出现的一个刚刚出现的一种号牌，7月1号之前有我就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我查到的这个信息就是某家公司向公安部在7月1号起刚刚申请的。同时也说到像这种厢式货车也没有驾驶室，如果哪位朋友能够就是正面相遇的话也可以拍我看一下，这个确实看起来很别扭啊。小一点的车体我觉得还能接受，就是越大的车体越没有驾驶室，你就会觉得越没有安全感，小车体对吧，总归它能量是有限的，但是呢车体比较大的时候，你说

像这种这个厢式货车，如果呢大的那种集装箱式的货车呢，如果没有驾驶室，你是不是看着更有那种这个压抑感啊？清新放怀说，邮政无人车主要是积累路况数据，范围呢会逐步的扩大，他说遇到了还是要躲得远一点。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与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7: 红绿灯方向盘。
8: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位车友啊，给我们发过了一段视频，他是在市区看到了一辆无人驾驶的厢式货车。当事人再一次发了信息说，你看他就是没有车头，四四方方的啊，同时呢挂的是测试的测啊，测 C 牌照。我刚刚说了，就像这种车辆呢，可能在城市道路上以后呢会越来越多。因为就在今年的7月1号的时候呢，有一个新的通行规范是正式生效了，是由公安部交管局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和应用安全通行规范。刚才也说了，它这个规范当中呢，不仅仅有目前在测试的 L3 级别的智驾车辆，包括呢 L4、L5 级别的车辆都包含其中。就是说呢，它这个通行规范是有一定的前瞻性的啊。但是呢，总归它是 L3 级别的。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目前的在销售的是 L2 级别的，甚至呢有些车辆连临时信号它都没有办法，它不是没有办法识别，它很有可能是看不到，它很有可能是看不到。比如说呢，它已经按规定进入到导向车道了啊，比如说它是需要右转，或者说呢它是需要直行，但是这个时候呢到路口之后发现信号灯不工作了，在路的中心点的位置放了一个临时信号灯，不在它的视野的范围内，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来，微信当中沉默是金。
9: 那这个小型无人驾驶的配送车，今天中午11点多钟左右吧，我在涂山路上由西向东准备右转过弯路的，怎么我呢等了半天，前面车也没动，也没动了。后来到跟前了才看出来是一辆无人驾驶的配送车，在这个路口地位停着了。怎么停着的呢？我再一观察一看，前面的红绿灯那个不工作了，用的是临时信号的，不知道，我估计是他这个无人配送车啊，有可能是识别不出来还是怎么了，就停在停着不动弹。那也没办法，我们只好变道才过去的。
8: 你看沉默是金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就遇到这种情况了，也是一个无人驾驶的配送车，停在路口也是不敢走了，信号灯不工作，我不知道是不是不在无人车的这个视野范围之内，我觉得不至于啊。现在这个你别说是因为现在目前在测试的基本上都是 L3 级别的，你别说这种 L3 级别的这个智驾车辆了，那包括呢像 L2 级别的智驾车辆，它都配了很多摄像头的，对吧？我觉得360度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了，不是第一次了。我不知道大家呢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无人驾驶的小型的配送车辆异常行驶的状态。今天上午我有一个朋友拍到一个，他到一个路口之后，这个路口呢是被物理隔离的，它是一个丁字路口嘛，它是转不过去的，他就在那个路口等，我不知道在等什么， 你都看到有个栏杆了过不去，我说为什么还在那个路口在等，这个可能就属于一种非正常驾驶状态啊。包括刚刚沉默是金说的，到路口之后这个无人驾驶的配送车他干脆就不敢走了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7: 行过马路请看好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不管再急再忙也别差一两分钟，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0: 别拿生命开玩笑。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8: 好的，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这是在去年的12月份，在浙江的余姚，当地的一位驾驶人张某醉酒之后呢驾驶机动车，但是呢就在道路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他车上还有这个其他人就到医院去了，但是呢他本来以为这件事到此就结束了嘛，到医院该这个治疗治疗啊，车辆该维修维修，但是呢殊不知他的车辆因为发生了碰撞触发了他的报警装置，这个车辆呢不仅仅和警方取得了联系，而且还给警方发送了定位，当地警方呢也很认真负责，在收到了车辆发送的定位之后呢赶紧就赶到了现场，并且顺藤摸瓜，因为呢交警到现场之后只看到一辆车停在那个地方，看不到驾驶人了，那怎么办，找监控，对不对，找监控看是谁开的车，然后呢找监控看驾驶人到哪里去了，好，找来找去找到了医院，在医院找到了驾驶人张某，但是呢这个时候张某呢还在醉酒状态，所以警方对他进行了酒精测试，发现他血液当中的酒精浓度竟然是达到了每百毫升186毫克，就是完全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啊，这个涉嫌危险驾驶罪。怎么会，刚刚我们也说了，就是他的这个车辆呢有一个功能，其实他可能连这个功能都不知道，而且呢像这个功能啊我还真的不知道它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功能很多车都有，叫自动报警

也叫 e-car。 对，很多车呢在发生碰撞之后呢，它第一个会联系主机厂，有的呢主机厂直接把这个信息会转到当地的交警部门，而且呢它会实时的发送车辆的定位。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张某，他就是在车辆碰撞的过程当中触发了这个紧急呼叫系统，然后呢检测车辆呢是发生了这个剧烈碰撞嘛，对，所以呢就自动报警，而且呢把这个事故定位还有车辆信息就推给了当地的110接警平台。张某自己都没有想到啊，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车辆竟然是自己报的警。那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啊，像他的这个情节能算是自首情节吗？还有呢，各位，您的车辆上有这样的功能吗？您对你的车辆了解有多少？时间关系，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
3: 好，说的无人驾驶的送货车、物流车 LK 刚刚发的信息，他说呢，不是昨天就是前天，早晨的时候在东海大道，当时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左转上华光大道的。他说呢，快到信号灯位置的时候呢，就有一辆无人驾驶的送货车停在那个地方就不走了。当时呢，看到有两个交警在车前打电话。他说当时应该是在联系车主吧，因为他是测试阶段，所以呢会有很多的一些意外，这个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意外。包括前段时间我也尝试了一下 L2 级别，在我们国内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一款车，是 L2 级别的所谓的智能驾驶。当时也是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因为路口呢是没有信号灯，当时呢是需要左转弯，路口是没有信号灯，是不工作的，然后他就默认为是无灯控路口，但是呢它是有临时信号的，临时信号当时是红灯，他就直接要过停止线。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去人工接管，去人工干预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呢目前来说，对于 L2 级别的自动驾驶，高速公路上可能还稍微好用一点，但是呢它也会告诉你路上比如说有锥桶，它可能没有办法识别，比如说呢车上拉了一些超长的东西，比如说我拉的有钢管，它可能能看到车体，但是它可能看不到钢管，这种情况它可能也没有办法识别，就是它没有办法识别的工况还是有很多的。所以呢千万不要放任的去使用所谓的试驾功能，你要保持随时接管车辆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我刚说了，目前在测试的市区测试的基本上都是达到 L3 级别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这种车辆， L3 表现不也就如此吗？微信当中呢，这是飞哥在咨询的一件事情。第一个问题，他说在有交警的情况下，是不是优先听交警的指挥？当然如此，所有的道路语言肯定要服从于交警的道路语言。他让你走你就走，他让你停就是停，哪怕红灯让你走没有关系，哪怕是绿灯让你停，你也必须要服从指挥。因为呢，有一个交通违法就是不服从交警指挥，这就是一个交通违法行为了啊。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非机动车可以直接使用机动车的直接和机动车一起左转吗？可以是可以，但是呢不提倡，而且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是分导向放行的路口，比如说直行和左转是分导向放行的，在这种前提下非机动车可以和机动车一起左转弯一起执行，没有问题。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呢？很多机动车驾驶人连头盔都不戴，都敢在城市道路上逆向行驶，甚至呢对一些标志标线都不太理解的当下，真的不建议这么走这么骑，因为他要求你车辆呢必须要在道路的中心点位置骑行， 把握不好很危险，尤其和对向左转的车辆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冲突。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我们刚刚不是说到一个新闻案例吗？这是发生在去年的12月24号晚上的时候，这个余姚的一位驾驶员张某和朋友聚餐喝了酒，散场的时候呢也是心存侥幸驾驶机动车回家，然后呢车上还带了朋友。就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因为呢醉酒驾驶嘛，他的这个反应就比较迟钝，他就突然失控撞到了停在路边的一辆机动车。然后呢事故发生之后呢，车上同行的朋友受伤了，所以呢驾驶人张某也没有多想，就立即把他的朋友呢送到医院了。但是与此同时，车辆有一个叫紧急呼叫系统，这个系统呢就检测到车辆发生了异常，而且是有剧烈的碰撞。在这个时候它自动报警，并且把车辆的定位发送给了当地警方的110接触警的一个平台。警方接到报警之后呢非常负责，第一时间就开展了核查。到现场之后呢发现只有车没有人，就想是不是有什么意外还是有什么情况，然后呢就找监控，很快在医院找到了驾驶人张某。一看啊就一身酒气嘛，因为有监控嘛，你躲也躲不掉，你说不是你开的，监控拍的就是你，穿的就是那衣服，对吧，就是你就是那个长相，你看的是清清楚楚的，所以你逃也逃不掉，你躲也躲不掉。他也承认了，他也喝酒了，血液当中酒精浓度100毫升186毫克，醉酒驾驶。直到最后张某才知道警方为什么会找到他，他说我没报警啊，他在之后才知道是他的车自己报的警。但这个事情呢在移送之后呢有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张某的车触发了自动报警，这种情况算不算是自首，这是摆在这个检察官面前的一个问题。来，各位也可以说一下您的观点，您觉得像这种情况算是自首吗？还有您的爱车有这个功能吗？说实话，可能很多朋友车上你真的有这个功能，因为现在很多车都有这个功能，但是有可能你并不知道并不了解。

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
2: 下忙。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一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这条消息啊，就中国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现在已经是确定了，海南发布了一个叫15规划。在这个规划当中呢，就明确的提到平稳的推进2030年，很快2030年啊，也就是3年多啊之后，将会呢禁售燃油车。除了有特殊用途的一些车辆之外，那像私家车、车辆更换和车辆新增，必须要达到100%都是新能源。而且还提到，就是海南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到2030年的时候呢，将会达到45%，当地的新能源保有量将会达到55%。当然很多朋友也在猜测，那下一个省份是哪里呢？我估计呢，就下一个省份，它不是下一个省份了，下一个我估计应该是全国，应该是全国一盘棋，但是具体到哪一年那就不清楚了。因为呢，海南它比较特殊，因为它是一个岛，它好去控制，对吧？你所有的燃油车你进入到岛内的话，你必须要经过轮渡，对吧？你必须要经过轮渡，

0: 海南这边，
1: 它这个就是也没有这个高速通行费。那接下来海南是不是要收新能源汽车的它的这个车辆的通行费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养护费，你现在依赖的不就是油价当中的机动车的通行费通行附加吗？依靠的不就是这个吗？但是呢接下来还有个问题，是不是要针对新能源汽车征收所谓的车辆养护费，这个是当地可能驾驶员比较关心的事情。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下一个省份是哪里？我个人感觉呢，下一个应该是你的下一个就是全国啊，统一一盘棋，因为呢，海南确实有它的一个特殊性在里边啊。

好的，我们今天呢还说到一个互动话题，这是在去年的12月24号的时候呢，浙江余姚有一位驾驶员张某醉酒之后驾驶机动车，然后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啊。这个车辆的发生事故之后呢，他就带车上的乘客去到医院去了，但是呢殊不知这个车辆呢是主动报警，并且呢把这个定位还发给了警方，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了醉酒的张某啊。各位，您觉得这算是自首情节吗？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评论啊。首先是五群的朋友赵先生就说了，他说呢，这不是主动啊，他是被动的，他是不能算自首啊。还有一群的朋友九长一位就说了，他说呢，可能车主在买车之前啊，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功能。他说，如果说知道了，他还会选择这款车吗？我刚刚说了，就是其实很多车都有这个功能，有些呢，就是说你必须，就是你驾驶员要进行一个操作，你要有个 SOS 按键，你要按一下，才能实现这个功能。但是呢，现在车辆越来越智能化了，它会有一个自主判断，它不仅仅自主判断之后呢，会和警方联系，而且甚至会把你的定位主动的发给警方。其实呢，它也是一个这个紧急避险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担心的是什么呢？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发生一些意外之后，驾驶人失去了意识，这个时候呢，车辆它有这样的一个智能功能，它最起码主动的，它不是想去就是举报你酒驾，而是说呢想去救你的。

0: 好，三群的猫南北他说呢，他觉得呢这不算是自首，他说呢在这个事件当中呢，自首至少来说就是肇事嫌疑人你有主观的意识才算可以吧，车辆不能算吧。他说你看警方呢是顺藤摸瓜找到的，所以呢作为驾驶人并没有这个主观意识啊。不负韶华，他也认为人没有主观自首，他说呢也不符合自首的流程啊。好，我们稍后呢再来看一下当地的警方包括检方又是如何认定的。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单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这个事情呢，在移送到当地的检查院之后，

检察机关也是进行了一定的认定。那根据我国刑法关于自首的规定呢，自首是犯罪分子主动投案，自愿认罪认罚。那具体到我们刚刚说的这起案件呢，那作为张某，也就是驾驶人，没有主动拨打报警电话，也没有主动前往司法机关进行投案，那对车辆的自动报警的事实也完全不知情，并非是自身主动和自愿投案，所以呢，依法不予认定。怎么可以认定呢？你最起码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没有办法阻止车辆主动报案，但是呢，你最起码你自己要主动报案，并且主动的要承认违法的事实。你比如说我报案了，我说我发生交通事故了，这也不能认定为自首，因为它只是一个交通事故，不涉嫌到刑事犯罪。涉嫌到刑事犯罪呢，是你有危险驾驶行为，就是你酒后驾驶这样的一个行为算是刑事犯罪，你才能算是自首。你只能说我拨打了报警电话，不仅仅承认了，不仅仅这个报了警说呢发生了交通事故，而且你主动能够承认你存在着酒后驾驶行为，这样的情况才能够被认定为叫自首行为啊。所以呢，加上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随着智能交通技术的普及，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监控，如果说没有监控设备，警方可能也没有办法找到当事人，也没有办法确定驾驶人是谁，对吧？如果没有监控设备的话，你说警方怎么能够去找到，到医院去找到这个驾驶人张某？如果说没有监控设备的话，你怎么能够就认定为张某就是机动车驾驶人？你不好去认定的，你认定不了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去认他的罪。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车辆的主动这个报警功能，这也是智能交通技术的普及包括升级，让我们侥幸的心理也在不断的被压缩，对吧？可能我有些时候有些人可能会心存某种侥幸，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的这种侥幸的心理，你是在被动的不断的压缩，所以你的爱车就很有可能就是那个报警人，或者说呢，就是那个举报你的人，就是那个锁定你违法证据的人。陈博士金就说了，他说高科技啊，真是一把双刃剑，看你怎么用啊。来来，我说车辆怎么还有这么高级的功能？我跟你说，现在很多车都已经普及了，之前的燃油车呢可能是需要你驾驶人进行操作，现在呢很多车它都是主动报警，以前可能你联系的还是主机厂，你现在不是联系主机厂了，直接联系警方了，110平台了。微信当中呢，这是赵先生给我发了一张照片，这是他的车辆。你看他的车辆呢，就有两个按钮，一个是 SOS， 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主动求助的一个功能，还有一个是 Link。Link 这个功能怎么去解释呢？你就可以理解为车机连接功能，就你的车辆和你的手机连接的功能，但是呢，连接到什么程度，每个车不一样。LRNK Link， 你可以尝试一下，随时尝试没有问题啊。现在是下午的4:57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大家的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4:00再会了。

0: 事啊，赶紧过来。
1: 海森，你是要叫我们吗？
2: 不会吧，还上2128，我们都毕业了，叫我们干嘛？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好嘞，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叶一茜所唱出的《风吹麦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984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吕彪。今天呢，一直到周五啊，都是我一个人。因为今天呢，这个梦竹呢带团去大连了。当然这两天啊，这个有朋友还想去大连的朋友呢，也是可以继续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联系我。接下来首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大连的接下来的安排吧。我们计划呢在下个月啊，下个月的时候我们还会发一个大连的团。暂定的时间呢是8月10号到14号，依然是5天的行程。我们将会来到的是旅顺军港呀、金石滩呀、老虎滩呀等等啊，我们也是全程4钻的酒店零购物啊，这是一个纯玩团。大家想要报名或者是想要咨询这个路线的话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大家有关于这个行程和报价都可以去咨询他。

低那么一些。然后呢，这个从周五开始，晴热天气将会正式的回归了啊，高温卷土重来，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啊，当然也有朋友就是在咨询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行程啊。然后，如果你想咨询俄罗斯的行程的话，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当中回复“俄罗斯”。如果想咨询大连的我们第二期的这个行程，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啊，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26到29度，明晚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我们是跟这个小孩有关系的，就想问一问大家，就是你们家小孩想尝试一件新鲜事儿之前，那第一件事是不是那个花钱买齐全套的装备呢？比如说啊，他要学这个羽毛球，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羽毛球拍不便宜啊，一个好的更贵，然后呢，还穿线也贵，这个球现在也贵，你包括那个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比较酷爱骑行，那这个车啊，是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984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吕彪，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呢是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家小孩啊想尝试一件新鲜事儿之前，第一件事儿是花钱买齐全套装备吗？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聊一聊这样一个话题。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条这个消息啊？最近呢，一个叫孩子打暑假工把家里干破产的这样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故事大概呢是这样的：一位家长呢觉得，就是孩子放暑假总不能天天躺在家里吹空调玩手机，昼夜颠倒，于是呢决定让孩子出去送外卖。一来呢是锻炼身体，第二个呢是体验生活，第三个呢还能赚一点零花钱。那这个计划呢听起来非常完美，结果呢这个孩子干了五天的时间工资呢没挣着多少，家里的钱倒像是开了水龙头一样哗哗的往外流第一天为了送外卖，家里呢先花几千块钱买了一辆电动车然后这个孩子呢把电池忘在了家里，父母赶紧开车去送，结果呢路上违停又交了一笔罚款。那第二天呢充电器丢了，第三天孩子送餐迷路父母呢请假帮忙送，第四天骑车不小心撞了人赔钱，那第五天餐品出了问题又赔钱。哎呀，最后一算这个孩子呢所谓的出去勤工俭学

0: 五天的时间家里倒贴了好几千。那评论区呢也有人在笑啊，说这个别人家的孩子出去打工是给家里挣钱，你们家的孩子出去打工是考验家庭抗风险能力。当然呢，这个也有朋友说这不是暑假工，这是家庭资产压力测试。当然这个内容呢，就是后来被指出来是这个网络剧情，并非真实的新闻。但是它为什么这么火呢？哎呀，这个因为故事是可以编的，生活里的尴尬却是真的啊。赚钱呢，讲真的，每一分钱都是不容易的。其中就提到了啊，这个小孩这个送外卖之前先买了一辆这个电动车。我们也想问一问大家，就是你们家孩子如果想尝试一件新鲜的事之前，第一件事是花钱买齐全套的装备吗？有朋友说啊，我一般都是把我闺女带到两元店，各种贴纸随便她挑，就喜欢买贴纸啊，家里的冰箱上、墙上、门上、电瓶车上全是啊，那个贴纸就是她的爱好是吗？还有朋友那个发了一个，就是购买那个羽毛球拍的这个截图啊，2025年12月2号买的一个拍子，价格倒也还好，177块钱，倒不算贵啊。说这个就一个拍子，目前呢正在培训班打羽毛球啊，还好没浪费。对，这有很多东西你们发现吗？就是只要跟专业挂钩，可能你刚开始是一个爱好啊，初学者，然后呢后面慢慢就成了这个半专业的选手，你会要求会越来越多。也包括有些朋友他买那个拍子，刚开始可能100-200块钱打一打就可以了，对不对？平时要不怎么打的话，然后天天泡在那个羽毛球馆的话，那可能就会想到这个拍子要买好一些啊，然后这个线我要穿的好一些，要手工穿的，对不对？我要找谁他穿的更好，都不便宜。对，只要向这个专业靠近都不便宜。然后呢还有朋友说，但是呢有一个真事儿啊，一个人让他的小孩去朋友店里帮忙勤工俭学，后来呢被抓到说使用童工，罚了5000块钱。哎呀，那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讲的是什么，小孩没有超过这个，就是如果是未成年的话，真的是不可以啊、哦、真的是不可以，就像我们刚所说的这个勤工俭学，对，不可以的。除非什么呢，你们自己家店，就真的是你自己家店，打打杂是没问题的，对不对？好，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微信呢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984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吕彪，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咱们蚌埠养老的好地方，就是在涂山风景区脚下这个地方的风景非常的不错，蓝天碧水，空气清新，出门就是景，散步像旅游，这就是咱们蚌埠城头康养中心，听上去很舒服，对不对？就听说呢，还是咱们蚌埠首家国企专业养老机构啊，非常的靠谱。那国企品质，住着呢才放心。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足足有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那服务更不用多说啊，我们不能够光看这个环境，养护医学等等全都有，一站式搞定。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叫做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这就是啊。然后呢，这个专业康养守安康，长辈舒心，子女更加的安心。如果各位也想给爸妈找一个好去处，或者是为自己提前规划啊，记得打电话来咨询。那咨询热线呢是0552-738-7777，蚌埠城头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您回家。

今天下午呢，还有这个有朋友就是私信我，问我们下个月有没有去厦门的行程。说实话啊，就是我们去年我看了一下，是7月31号出发的。厦门呢，相对于来讲，这个季节有些热。这个季节呢，你除非是到海边，即使是在三亚，可能也还好。因为至少能够玩个水。那厦门呢，这个地方沙滩可能没有三亚那么的好看，就是不一样的风格。对，那厦门的话相对来讲那个海滩边岩石比较多，但厦门的这个温度呢就是也稍微偏高一些。反正我们去年去的时候不是特别凉快，所以呢今年我们基本上选的行程都是靠北一些的，相对于来讲的话那个纬度要高一些，然后气温也低一些。你像大连的话，这两天温度也就是20多度啊，非常的舒适。包括我们前年去的草原，那草原呢，可能就是白天的时候，温度差不多跟我们这边都是比较热，但是呢，只要是到傍晚太阳即将下山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草原上无遮无挡，储存不了多少温度，那晚上的话你可能穿上厚外套也很正常，那温度一下就几度也很正常。对，那既然说到这个大连啊，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第二个团呢也即将这个我们已经在宣传了。对，然后呢回头有朋友想要报的话，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字啊，回复大连两个字。那今天呢我们第一班这个就是旅行已经发出去了，然后大家呢已经是在这个大连金石滩啊，我看了一下他们在群里面发的，下午已经在金石滩玩耍了啊。然后呢我们这一次第二个团计划呢是在8月10号到14号，同样也是5天的时间，行程依然不变。我们将会来到的是大连的这个金石滩旅游度假区，还有一帆风顺广场，然后包括旅顺口风景区、旅顺博物院景区，还有中苏友谊塔、旅顺博物馆、太阳沟风景区等等，还有俄罗斯风情一条街、东方威尼斯水城、帆船出海呀等等，还有一个是老虎滩海洋公园。这个地方呢我们将会安排整个一天的行程都在这个地方，第五天呢回程啊。有朋友会问什么地方出发，就是在蚌埠本地出发，藤湖机场。藤湖机场出发的时间呢是早上的10点10分，那到大连的时间呢是12点05分，1小时55分钟就到了。回来的时间呢也非常不错，下午的1点20从大连起飞，然后在蚌埠落地时间是15点15分。然后大家想要报名想要咨询，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可以了。

夏天嘛，我们被蚊子叮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其实这个视频呢，前两天我也刷到了，有一个男子啊，他被这个蚊子咬到脖子之后，然后他就抓呗，然后正好呢，就是抓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个血流不止。据报道啊，他是健完身，等出租车回家的时候被蚊子就是围攻叮咬，他随手抓了抓这个伤口便上了车。那途中呢，他就小憩了一会儿，那睡醒之后呢，发现脖子上全是血。就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啊，就那个血一直在往外涌，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呢，他和司机吓得立即赶往医院，那医生也十分困惑呀，就怎么回事呢，是不是？然后检查之后发现蚊子正好咬到了脖子上的一个小静脉啊，然后他在抓的时候呢，你看还是运动过后，对不对？然后他是在抓的时候呢抓破了，然后才导致了流血不止。那熊先生呢就是十分的惜命啊，几次问医生自己会不会死啊，然后在这个医院呢观察到第二天早上7点才回家。啊，出院之后呢，他连着点了3顿乌鸡排骨汤，这个外卖来补血啊。这比我还惜命呢，真是。有朋友说梦竹带团去玩了，对，今天出发了啊。灰飞的鹰说，买了设备，但是达不到要求。你说拍照的设备吗？那拍照的设备，那你不讲别的，就是因为我们部门就是干这个事儿的。确实。摄影摄像的这个设备更新太快了，然后每一个都是价值不菲啊，说学摄影穷三代是不是这样讲的？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好东西拍出来就是不一样，你也想拥有，对不对？但是一问价格都不便宜。有朋友问我啊，大连是在什么地方起飞？蚌埠，就在蚌埠本地啊，藤湖机场。我们的这个客服那天晚上还试了一下，从蚌埠市区开到藤湖，大概是在1小时到1小时10分钟左右，就这正常的车速开啊。大巴车呢，可能是在1小时20分钟到1个半小时左右。如果大家这个报名人数，达到这个发团人数，我们也是会适当的考虑，用这个大巴接送大家，然后到这个机场啊，所以接送都不是问题，而且毕竟它就在本地嘛，对不对？就在本地，藤湖机场有很多朋友可能到至今还没有去过，对不对？啊，然后能够在家门口起飞，然后包括回来的时候也在藤湖机场，相对来讲比较方便。啊，整个2个小时的飞机就到大连了。出发时间呢是暂定8月10号到14号，5天的时间。啊，行程跟这个第一天，就是我们第一个这个团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起飞的时间在蚌埠是10点10分到12点05分到达大连，回来的时候呢是下午1点20到3点15分。到达蚌埠，气温就不用多问了。对，气温你可以自己在那个上面查一下啊，查一下看大连最近几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气。刚有朋友说，小孩对星球有兴趣，还买的天文望远镜看不清。我感觉你讲的这个东西，感觉比普通的摄影器材还要贵。普通家庭可能满足不了那么的，对吧？还有朋友说，上山小珍说，俺家的现在想养蜥蜴和蛇，胆子真的挺大的。所以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养一些那个蜥蜴啊，对吧？我们所俗称的啊，这个冷血动物。对不对？但是我是看这个
挺怕的。对，小时候看蛇看多了啊。皖南的这一块的话，相对来讲蛇要比蚌埠多。对，我小时候看蛇都看了好多次。对呀，这个小孩对这个星球感兴趣的话，得去这个天文台，对，上海啊，南京啊，对不对？我也欢迎大家讲一讲啊，就不光是孩子吧，就包括你自己吧，对，问一问大家，就是你或者是你们家小孩想尝试一件新鲜事儿之前，第一件事是花钱买齐装备吗？我们有很多朋友，就是包括我自己，对，你要讲减肥也是这样的。那减肥之前，是不是得买个跑鞋啊？然后那个什么护腿的，护胳膊的，护关节的嘛，各种各样的啊，买一通。什么样的器材？如果可以在家里面练习的，那需要什么东西，你可能都会，你就即使不买也会想着想要去买，对不对？

哦，你看看，有朋友说，朋友家天台上面架了一个天文望远镜，十几个 W 买的，哎呦，真不是一般家庭能够消费的。这个确实是的，对不对？你这十几个 W， 这不是一辆车都够了，对不对？那有几个家庭会花十几个 W 去买一个天文望远镜啊？没事儿，喝喝红酒，看一看其他的星球。郑俊说啊，你这不就应了早上节目所说的冲动消费吗？我是的，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些消费是需要冲动才会去买的。那有时候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些博主讲怎么样省钱，对不对？那如果你是必须要购买的，比如说你实在是就没有衣服穿了，你还不赶快买，对不对？我们就讲这个，除了这种必须要买的，或者说你家里米缸都没有米了，你不买米饭你怎么吃，对不对？除了这个问题之外，那有些东西你可以缓一缓再买的，我们去干嘛？我们先放在那个购物车里面放一段时间，你等三天，你等一个星期，你看看你自己还是不是需要它。那如果放在这个地方一闲置下来的话，你可能你就忘了，对，这可能就会达到一个省钱的目的，对不对？我也关注了一个省钱达人吧，他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啊，叫行长朋友圈，对，就看他的朋友圈呢，就看他的那个抖音呢，我就会感觉到，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地方真的是，你可以省下很多钱，就是控制自己的消费欲望。但是下面也有很多的朋友就是留言说，人活一辈子就天天省钱，我真的变得不快乐。对，是两种声音，看看你到底喜欢哪一种吧。反正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该花的钱也得花，对，因为花钱真的是能够让你快乐。但是呢，有一些钱就不该花的就少花，甚至于不花啊。如果你的手张开就是合上之后也跟我一样都是露着缝的，我估计你钱也存不下去。有些朋友可能就是月月光，挣多少钱花多少钱啊。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规划的话，就确实尤其是我们男士啊，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年纪的话，那你的这个存款就是你

抵御风险的能力，然后其实这个是必要的，人年纪大了要生病的，对不对？然后小孩也需要花钱的，那上有老下有小的话，就是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规划，也不能够，谁家的钱也不是大水淌来的，对不对？要有一个规划啊。像有些朋友可能会感觉到，那抖音上怎么那么多有钱的呀？但事实情况下呢，对不对？抖音是人均几个亿，表现出来的都感觉都好有钱，但事实情况下也不是这样啊，对不对？你看有朋友说，儿子学骑自行车，首先呢，得给他买辆车，然后还要买帽子、护膝、手套，但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所讲的那个，就是自行车的那个头盔，对不对？该买，这个该买，安全的该买，手套也该买，护膝也该买。关于这个车，那多贵，那就看你，愿意给他支出多少了，对不对？那有几万块钱一辆车，那像我们小时候那个初中上学骑自行车，几百块钱一辆也可以骑，对不对？但是可能要骑到后面的话，他越来越专业的话，他只要搭上。专业这个词，那你可能钱就是，对吧？钱就去的多了。也有朋友说，彪哥说的对，但是男的要存钱，女的要花钱，怎么办？这是一个好难的题目，我反正是不会。那你怎么讲呢？你就得拉着他一起。如果你是结过婚的啊，有家庭的，那你就得跟他好好的开个会，真的。你又得考虑这个，又得考虑那个啊、哦。他说目前我很难，呵呵有很多人都会这样嘛，对，包括有些朋友可能是把这个钱，给了这个爱人来保管，对不对？如果你的爱人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他一定管得比你好。就关键的时候他能够拿出钱来的，对。还有朋友说，那还不简单吗？换一个不花钱的女的。我感觉你这句话跟他讲了之后，他会感觉到更难。开玩笑啊。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尤其女士啊，也不要把这个，对吧，老公的钱管得太死。这个男人嘛，他也是需要花点钱的，对不对？也不要管得太死，那管得太死的话，没有任何支出的这个权利，这个也挺不快乐的，对不对？有朋友说换一个不花钱的女的，本身这个事儿就很花钱。还有那个轮胎说啊，这个后面这个小孩还想尝试新鲜事儿，为了降低成本，我就让他学滑冰，只要买双溜冰鞋就可以了，帽子、护膝、手套刚刚好用得上。这日子啊，这个过的你得会算着过。哎，你们家大的还是小的呀？就我估计是你们家大的，对不对？就是更喜欢骑车啊。有朋友说一点都不开玩笑，一个不花一个花，马上就离婚，这样的倒没有这么夸张，对。但是我是觉得哈，就是你得让他知道这个就是存钱的重要性。如果一点都不存钱的话，真的是就钱真的是省出来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储蓄的习惯，对，还是跟某些人一样月月光，对，存不下来钱。即使再难也得就想办法存，你哪怕每个月500块钱，一个月下来就是一年下来都得6000块钱了，对不对？那不行的话，你就藏私房钱，你藏500块钱应该不难吧，对不对？好，开了这么多玩笑啊，然后那个，存钱重要，但是也希望大家快乐，对。但是呢，这是个伪命题，存钱

可能有些朋友他会看到存下来一段时间之后，那账户上余额，看到的这个余额之后呢，会有一些成就感，这可能会让他有一个快乐，并且有一个目标，下次再存多一些，存钱比花钱更有瘾。对，我是看人家这么说的啊，我至今没有体会到这个快乐，因为我也存不下来钱，嗯。然后那个有朋友说，一个月以小孩名义来存钱，也可以，对，也可以。你包括你给小孩有一个规划，你像现在小孩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就是我们前两天还聊了一个话题，说暑假现在的小孩暑假跟以前小孩暑假有什么不一样。我想此时此刻你们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有很多小孩可能都是要么在托班，就是小饭桌，暑假的时候，然后如果父母没有到你这个地方给你带小孩，那可能就是你双职工又得上班，那小孩可能就是要放在小饭桌，应该两个月下来也得两三千吧，至少得两三千。我估计这个，我上次问了一下，这个大概是从七月初一直到八月十几号，好像四十多天，也得两千多块钱，将近三千块钱了。对，然后这个地方包小孩的吃住啊，这个吃啊，然后那个包括辅导写作业啊什么的，对不对？然后除了这一方面之外呢，暑假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带小孩要出去旅游，对吧？还有那个学个游泳啊，然后还有什么学羽毛球呀，等等等等，这个都是要花钱的，也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可能有很多人就是钓龙虾呀，什么去摸鱼了呀，等等等等。我也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啊！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呢是，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家小孩想尝试一件新鲜事之前，第一件事是花钱买齐全套装备吗？为什么呢？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三个八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

0: 我看了一下外面啊，这个时候呢也是雨过天晴了啊，阳光晴好。但是这样的天呢可能时间没有那么长啊，然后这两天还是雨水的天气，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提前带好雨具。不管你明白不明白，好，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个蚌埠养老的好地方，就在涂山风景区脚下。风景没话说，非常的不错，蓝天碧水，空气清新，出门就是景，散步像旅游，这就是咱们蚌埠城头康养中心。这是咱们蚌埠首家国企专业养老机构，非常的靠谱，国企品质，住着才放心。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啊，足足呢有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那服务就更不用多说了，我们不能光看环境啊，然后呢这个养护医学全都有，一站式搞定，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专业康养守安康，长辈舒心，子女更安心。如果各位也想给爸妈找一个好去处，或者是为自己提前规划啊，记得要打电话来咨询，咨询热线是0527387777，蚌埠城头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您回家。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4: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5: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6: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7: 医生，
8: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9: 这天太热了，我出去买个冰镇大西瓜，你要带什么不？
10: 那帮我带两瓶冰饮料吧。
9: 你俩一天喝的这又冰又甜的，不难受啊？
11: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医学会糖尿病学会青年委员，蚌埠市医学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盐学会副主委，蚌埠市医学会内分泌学会委员欧红琴。
12: 盛夏酷暑，冰镇饮料、清甜西瓜是多数人的解暑标配。不少人觉得水果饮品清爽无害，放开吃喝毫无大碍。但医生提醒，夏季过量饮用高糖饮料或食用西瓜，不仅会导致血糖急剧升高，还可能引发严重

0: 中的酮症酸中毒。很多人疑惑，西瓜清甜，饮料解渴，为何会引发这种代谢急症？核心源于夏季特殊的身体代谢状态。夏季高温多汗，人体水分大量流失，血液高度浓缩，粘稠度升高。此时一次性摄入大量果糖、蔗糖，会让血糖在短时间内急剧飙升。正常情况下，人体依靠胰岛素分解葡萄糖供能，若糖分摄入超标或自身胰岛素分泌不足，敏感性下降，细胞就无法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身体为维持运转会被迫大量分解脂肪供能，而脂肪过度分解会产生大量酸性酮体堆积在血液中，最终引发代谢性酸中毒，也就是酮症酸中毒。需要重点注意的是，西瓜含水量虽高，但升糖速度快，过量食用会造成糖分累积，各类含糖饮料更是隐形糖分炸弹，极易打破身体代谢平衡。夏季脱水会加剧这一风险，高血糖引发渗透性利尿，进一步加重缺水，形成恶性循环，加速酮体堆积。酮症酸中毒发病急促，危险性高，大家需牢记典型症状。早期会出现口干加剧、浑身乏力、频繁口渴多尿，中期伴随恶心呕吐、腹痛、头晕嗜睡，重症患者呼出气体带有烂苹果味，甚至意识模糊昏迷，若救治不及时会危及生命。夏季解暑需要科学控糖，日常尽量以白开水、淡茶水替代含糖饮料，西瓜单次食用量控制在200克以内，切勿冰镇后暴食，尤其是肥胖人群、有糖尿病家族史、作息不规律的高危人群更需节制甜食摄入，一旦出现异常乏力、反复呕吐、口气异常等情况需立刻就医，规避夏日甜蜜急症风险。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好嘞，刚刚和大家分享到是来自于王杰所唱出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984的下班路上。你好，我是吕彪，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和保持在线联络啊。微信呢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刚刚我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整点之前啊，我说这个天气开始转晴了，然后就有朋友说西边太阳东边乌云，好像是这么一回事，我刚看了一下。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大连的行程啊。8月10号到14号我们将会发第二次去大连的团啊，然后是我们的主播带你去旅行。那今天呢是第一个团已经发走了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第二个团呢是10月10号到14号五天的时间啊，行程呢是跟第一次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然后呢这个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大致的行程是什么样的。那如果我们是10号发团，那我们就是早上的10:10到这个从蚌埠的藤湖机场起飞啊。我们这个团呢非常方便，首先第一个起飞的地方我们就不是南京也不是合肥，我们就在蚌埠本地啊，藤湖机场大概呢车程1个小时左右，我们小车啊1个小时左右就能够到达藤湖机场，然后在这个地方停车呢也比较方便。我们今天早晨出发的将近有一半的朋友都是自己开车过去的啊，或者是亲朋好友送他们过去的。然后呢是早上的10:10起飞，到大连的时间呢是12:05，然后这是第一天。我们到达大连之后将会来到的是金石滩旅游度假区，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赶海啊，然后跟海来一个零距离的接触。另外我们还会打卡一帆风顺广场，然后还有在这个地方呢也可以体验一下汉服啊，加上这个拍照。第二天我们将会在旅顺待一天，这个旅顺呢是大连的一个区啊，然后旅顺口风景区，旅顺博物院景区，还有中苏友谊纪念塔、太阳沟景区、东鸡冠山潜艇博物馆、百年军港、旅顺口，还有这个越寿庄园、老铁山、黄渤海分界线、星海广场，还有这个浪漫菱角湾啊、燕窝岭等等。这个整个第二天呢都是在旅顺度过的。第三天大连市区、俄罗斯风情一条街、东方威尼斯水城，加上港东五街帆船出海，可以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威海鸥呀等等，悬崖上的圣托里尼、棒槌岛、渔人码头，也可以乘坐一下有轨电车，包括私人海滩啊。第四天我们将会在老虎滩海洋公园一日游，整个一天都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大的集合，有很多馆啊，有这个珊瑚馆、极地馆、欢乐剧场、海兽馆、鸟语林。在八月中旬，如果大家想带孩子去，抓紧时间来咨询和报名。然后第五天我们返程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是在大连起飞是13:20，下午的1:20，到蚌埠呢也就才3:15，1个小时55分钟，就可以到蚌埠。然后你再开回家，或者是乘大巴回家，也就才5点钟，最多5点钟了，对不对？我们第二个团的时间是8月10号到14号啊，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在咨询。

0: 对，然后直接的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然后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啊，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那也有朋友今天下午问我，第一个适不适合小孩，那我们刚在介绍的时候都已经说过了啊，里面有很多东西都非常适合小孩。那也有朋友会问适不适合老人，我们就从气候来讲的话，那大连这个地方气候宜人啊，就真的是20多度，你包括现在此时此刻也是这样，比较舒服一点，不会特别的炎热啊，不会特别的炎热。我们今天选择的县呢都是偏北一些，就是比较凉快一些啊，尤其是到晚上的话，海风吹着，对不对？然后老年人，包括我们这一次第一次出行的这个当中，还有老年人，包括有一位老人，他是跟我们连续去了3次旅游了，对，还推着轮椅，对，他的女婿带着他推着轮椅，每年都会跟我们一起出游，包括去年他们去的厦门啊，去年厦门稍微有些热，然后包括前年，他们一起就是跟我们一起去的是那个三亚。三亚这个地方那就是住几天都不会挪窝的，对不对？享受海风啊，然后沙滩。大连非常不错啊，对，大连非常不错。浪漫之都时尚大连，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广告宣传片，对吧？相信有很多朋友都看过，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记忆。然后呢，这个现在大连依然非常的美。然后从蚌埠出发也非常的方便，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会弹出人工客服的微信。有什么样的问题啊，这个报价呀，包括房间怎么住的，我们住酒店啊，全程4钻酒店，而且是在大连市区，都不会挪地方，都是同一家酒店啊，都是同一家酒店，我们住都是在同一家酒店。吃我们是5个早餐5个正餐，包含的餐非常多，餐标也是40美味啊，也是40美味。你可能就是跟其他的旅行团的话可能是30，而且餐可能不会包那么多，而且住有可能是时尚，就是那个叫舒适型酒店，我们是4钻酒店啊，我们全程4钻酒店。然后跟我们一起去的话，那就是品质非常重要，而且我们是零购物纯玩团。如果大家感兴趣啊，也可以看一下，就是孟竹他们对今天这个出发之后，可以到时候可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他们的反馈如何。对，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去咨询他。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吕彪。然后呢，有朋友在我们的群当中说，大连最多的就是这个疗养院啊，各种疗养院，你说这个地方适不适合老人吧？然后呢，也有朋友说，大连气候宜人，有山有水有树林，有没有树林啊？东北应该有树林，对不对？然后呢，说这个适合养老，小朋友玩的地方很多。对，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就是考虑到小朋友也比较多，然后包括这个老年人，就是出行比较方便，对不对？然后气候也非常好，价格也非常合适。有很多朋友会问，大连，多少钱？3000出头。如果小朋友不占床的这种情况下的话，2000左右。

我们的客服呢已经告诉我，就是此时此刻已经有朋友已经报名了，对，就是今天咨询的朋友当中，然后呢够人数，我们就是

上一次第一次发这个团的话，就是速度稍微快一些啊，然后有很多朋友，但大概我们也就用了三四天的时间，然后我们就报齐了，所以呢，就是预报从速啊，预报从速。有朋友说了一下此时此刻天气啊，西边太阳，东边雨，倒是无晴还有晴。挺有诗情画意啊。还有朋友说下午回来的时候故镇大太阳，到桥北下小雨。我们以前不是还经历过这样吗？就是一边下着雨，一边出着太阳，对不对？但是我感觉就是夏天的话，就是下一场雨然后再出太阳的话，会感觉整个天空都非常干净，空气很清新。今天说到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大家，就是你们家孩子想尝试一件新鲜事儿之前，第一件事儿是花钱买齐这个全套的装备吗？

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条新闻啊，这个说近日呢，湖南岳阳两名男子以选购手机为幌子，然后呢，这个趁店主不备，拿着手机就跑啊。店主十分冷静，淡定地提醒了他一句，说3年起步啊，然后呢就报警了。那警方呢迅速地开展追查，很快就抓获了两名实施抢夺的嫌疑人，一并查获接应的同伙。目前呢，两名抢夺者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接应人员处以行政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前两天在抖音当中看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新闻哈，然后呢就有朋友在下面留言说，这都什么年代了，你干点啥不好，你非得偷，非得抢。

0: 我记得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还分享了一条新闻，说这个日本它有那个就是好像提供给企业比较多一些，有一个叫这个冰箱，就是叫移动冰箱，就是我们成人这个身高这个体重这个大小啊，然后可以直接的坐在里面，把冰箱门一关，然后迅速的可以降温，然后大概维持在就可以把你的温度就是迅速降下来。然后呢，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说7月18号黑龙江双鸭山一名男子因为天气太热，他钻进了冰箱纳凉，不慎被卡住了，无奈之下拨打119求助，然后呢消防员到场之后呢就是丝滑救出。怎么想的就是钻进冰箱，就什么样的冰箱可以钻进去啊，还可以钻进一个成年男子，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们大家听一下这个就是介绍啊，然后看看是怎么样一回事。
1: 我说寻思是头发凉吗？头发凉，结果坐往这一坐，坐进去
2: 整个卡住了。
3: 也听点这样，你
1: 来。哎，好，
3: 好嘞，来，
1: 来，好了。
0: 哦，我看到了，他说的是这个嘛，什么冰柜啊，他是冰柜，不是我们平时家里面用的冰箱，他是蹲在冰柜里面，然后后来卡住了出不来。

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卡诗洗发水，这是我们完美甄选的推荐的好物啊。夏天头发最怕的不是热，是上午刚洗完，下午发根就贴头皮，整个人呢看着都没精神，细软塌。爱出油的朋友呢，可以试一试卡诗元气姜洗发水，它里面呢有这个姜根精粹啊，洗完头皮呢比较清爽。发根直接的立起来，高颅顶效果一下就出来了。那坚持用的话，发丝更加的有韧劲儿啊，减少断发，那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蓬松，更加的轻盈。理发店呢做一次卡诗护理，动不动就会大几百块钱。那今天呢，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广播限时特惠是199块钱，自己用呀，全家用呀都合适。还有两款可选啊，这个油头选择双重功能款，清爽不黏腻。受损毛躁的头发呢，就选海源黑钻款，数量有限，赶紧安排。我们也是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那微信呢，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一下一啊，发送阿拉伯数字一来进行抢购。那另外提醒大家，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就是169。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Thank you.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说一下完美甄选的好物——卡诗洗发水。夏天呢，头发最怕的不是热，是上午刚洗完，下午发根就贴头皮，那整个人呢看上去可能没有什么精神啊。那你的发质如果是比较细、比较软，然后还爱出油，就可以试一试卡诗元气浆洗发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啊，里面呢含有姜根精粹，然后洗完之后呢，头皮比较清爽，发根直接的立起来，高颅顶的效果就出来了。然后坚持用的话，发丝儿啊会更加的有韧劲儿，减少断发，整个人看起来的话更加的蓬松，更加的轻盈。那理发店做一次的话，可能会有这个几百块钱。那我们今天广播的限时特惠价格是199。那如果你添加客服的微信的话，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169块钱啊，可以拥有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那自己用还有全家用都非常的合适，有两款可选。那如果是油头的话啊，选择双重功能款，清爽不黏腻啊。如果你是受损毛躁的这样一个发质，就选海源黑钻，数量有限，赶紧安排。我们也是承诺正品保真，支持坚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那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来进行抢购。

在节目当中呢，还要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接下来的发团的安排啊。我们接下来是8月10号到14号，也就是下个月啊，中旬，我们将会再一次发一个大连的团啊。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具体的行程和报价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啊，大家有关于行程和报价都可以去咨询他。出发的时间地点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是在蚌埠的藤湖机场起飞，也就是在咱们家门口啊。如果你是开车到机场的话，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然后呢，这个发团这个起飞的时间呢是10:10，时间点非常不错啊。然后不是特别早，也不是特别晚，正好是在中午左右。那10:10到达大连的时间呢是12:05，然后我们就直接的就是中午吃饭。吃过饭之后呢，将会来到的是金石滩旅游度假区一帆风顺广场，然后在这个地方还可以体验一下汉服，还有拍照。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会来到的是旅顺。那旅顺呢，这个地方会有旅顺口风景区，还有旅顺博物院景区、中苏友谊纪念塔啊，还有这个太阳沟风景区、东七馆山啊、肃亲王府旧址，还有潜艇博物馆、越寿庄园、老铁山黄渤海分界线、星海广场、滨海路燕窝岭以及浪漫菱角湾啊。这个是第二天行程，相对来讲的话比较满一些。然后第三天呢，我们是在大连市区，我将会来到的是俄罗斯风情街啊、威尼斯水城、港东五街、圣托里尼，还有私人海滩。第四天的话，我们整个一天都是在老虎滩海洋公园啊。这个是在老虎滩海洋公园的话，它是一个综合性比较强的地方，其中包含了珊瑚馆、极地馆、欢乐剧场、海兽馆，还有鸟语林。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小朋友前去游玩。第五天我们返程，是大连起飞的时间呢是下午的1:20，到下午的3:15，1小时55分钟就会到达蚌埠的藤湖机场。然后呢，就是接送呀什么都比较方便啊，我们就在本地出发。我们全程入住的是4晚上的大连4段酒店，而且我们是住在这个地方，不需要你拖着行李到处跑。对，我们不需要你拖着地方就是这个箱子呀衣服呀到处走，我们就直接住在这个地方不动的。餐饮方面的话，我们是有4个早餐和5个正餐。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相关的行程和这个报价，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可以了。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刚刚您听到是李克勤所唱出的《红日》，在节目的末尾呢，和您分享到的是飞儿乐团所唱出的《月牙湾》，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傍晚的5点钟，我们再会。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九八四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相信呢，大家在路上呢，应该都见过那种小型的无人驾驶的物流车。但是呢，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位热心车友啊，在城市道路上呢，拍到一辆中国邮政的厢式货车，它不是那种小型的物流车，而是那种中型的。厢式货车，我看了一下，很有意思。首先，这个车的车体比较大，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城市道路上呢见到这种车型。第二呢，这种车挂的牌照竟然是侧 CL89315。我不知道各位今天在路上有没有看到这种无人驾驶的厢式货车，我只看到了车屁股，我还没有看到车头。我不知道这种无人驾驶的厢式货车，它的车头是什么样的一个造型？难道也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像那种小型的物流车一样吗？这个大型的，如果真的是四四方方的这个车体的话，看着说实话，真的多多少少有点别扭。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牌照，叫测试的测，测 CL89315。这个侧 C 我也是第一次见。就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电话联系了中国邮政蚌埠分公司，因为呢挂这个牌照的这个厢式货车，我看了一下，它上面印有中国邮政的统一标志和 EMS 的统一标志，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它的业主方那就应该是中国邮政蚌埠分公司。运营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说的呢也不是很专业，就说呢应该是从今年的7月1号起，有一个新的行业的一个标准出台了，所以呢这种车现在呢已经开始进行路试了。同时为什么会有测试的测啊，测 C 这样的牌照，这个牌照又是谁核发的，对方呢说的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呢在今年7月1号呢，公安部交管局发布了一个新的规范啊，叫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安全通行规范正式生效。因为呢它和我们的生活呢关联度不是很高，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叫行业上关联度很高的，比如说和物流行业，比如说和这个邮政关联度很高，它和我们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刚才也说了，它这个通行规范叫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规范，它包含了不仅仅是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甚至包括了 L4 级别的叫高度自动驾驶，同时也包括了 L5 级别的，就是说呢这个通行规范是有一定的前瞻性的，而且它是国内首个面向 L3 级别自动驾驶进行道路测试的一个安全规范。我上网也搜了一下这个安全规范，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 它这个内容很多了，就是比如说你 L3 级别的车辆，你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时候遇到信号灯你怎么办，遇到行人怎么办，遇到机动车转弯你怎么办，写的是清清楚楚。包括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看到还有一位车友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发了过来，我不知道你是在哪一段路啊，他正好呢也碰到了一辆正在行驶当中的自动驾驶的，我觉得应该是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的物流车。他说你看很有意思啊，他知道后面要来车，他甚至知道避让了啊。我没有看清楚这是哪一段路啊，正好呢这是一个施工路段啊。
8: 哟，我小看他了，这个车子现在这么智能，他现在还知道让车了。
7: 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啊，目前在这个城市进行路测的到底是 L3 级别的还是 L3 加级别的这样的车辆。包括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的另外一位车友他正好也拍了一段视频发过来了啊。他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在胜利路立交桥，应该是东向西的方向。在哪里呢？那是马场湖路吗？正好就是在中铁世纪加上铁世纪家园这个丁字路口的位置啊。
9: 电动车，他知道这里有一条小路，他就要左转，他就要左转。
7: 这是一个快递公司的车辆，也就是说目前呢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自动驾驶的车辆呢应该是两种。第一种呢就中国邮政的车辆，这是看的比较多的，还有呢就是各家快递公司甚至一些这个物流企业自己租赁的车辆它都是某牌子的，大家应该也知道啊。现在这个牌子呢在全国各地推的还是比较快的。好，我们刚刚说的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这种车会突然出现在城市道路上，这就是因为公安部交管局发布了一个新的规范。还有这个测 C 这个牌照是哪里来的，那据了解呢就在今年的7月1号的时候，这是阿维塔科技公司，他们就宣布了正式取得了 L3 哦，那目前就是我刚刚说的中型的厢式货车挂的是侧 C， 那它的自动驾驶的级别呢应该就是 L3 级别的。因为阿维塔在7月1号的时候正式宣布取得了 L3 级别自动驾驶的测试牌照啊，这是在公安部取得的测试牌照。所以呢既然这个通行规范在7月1号起开始实施，而且呢全国比较大的这家公司又正式向公安部取得了测试牌照，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时间像城市道路上这种牌照的车可能会越来越多。同时呢也有些疑问，像这样的一些车辆它是按照固定路线来行驶吗？还是说呢它有自主选择路线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在我们蚌埠市道路上进行测试的自动驾驶的车辆后台有没有安全技术人员？同时呢像这样的车辆有没有购买相应的一些保险？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具不具备理赔的能力？这个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关注。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建议大家呢如果说遇到这辆车尽量呢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和他争，不要和他抢。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呢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16 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

好的，说到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辆呢，几位朋友发来信息，这个孙先生就说了，他说你说的那个新 A 和新 C 应该不是新疆吧，是不是某家公司自己做的车辆的编码？按照我的理解呢，应该是新疆的牌照。对，因为我刚刚说了，就是测这个牌照是今年7月1号起某家公司刚刚向公安部进行申请的，因为像这样的牌照应该呢是统一进行核发，你不能说一家公司做一个牌照，一家公司做一个牌照，这个我觉得呢不具备有严肃性啊。因为他也刷了视频，看到全国各地好多车都是新字开头，对，我看到很多车也都是新字开头。微信当中赵先生刚刚发来信息，他说呢蚌埠的无人车都是测 C， 不是有新啊、有新测，这是7月1号起刚刚出现的一个刚刚出现的一种号牌，7月1号之前有，我就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我查到的这个信息就是某家公司向公安部在7月1号起刚刚申请的。同时也说到，像这种厢式货车也没有驾驶室，如果哪位朋友能够就是正面相遇的话，也可以拍我看一下，这个确实看起来很别扭啊。小一点的车体我觉得还能接受，就是越大的车体越没有驾驶室，你就会觉得越没有安全感。小车体对吧，总归它能量是有限的，但是呢车体比较大的时候，你说像这种这个厢式货车，如果呢大的那种集装箱式的货车呢，如果没有驾驶室，你是不是看着更有那种这个压抑感啊？清新放怀说，邮政无人车主要是积累路况数据，范围呢会逐步的扩大，他说遇到了还是要躲得远一点。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位车友啊，给我们发过了一段视频，他是在市区看到了一辆无人驾驶的厢式货车。当事人再一次发了信息说，你看他就是没有车头，四四方方的啊，同时呢挂的是测试的测啊，测 C 牌照。我刚刚说了，就像这种车辆呢，可能在城市道路上以后呢会越来越多。因为就在今年的7月1号的时候呢，有一个新的通行规范是正式生效了，是由公安部交管局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和应用安全通行规范。刚才也说了，它这个规范当中呢，不仅仅有目前在测试的 L3 级别的智驾车辆，包括呢 L4、L5 级别的车辆都包含其中。就是说呢，它这个通行规范是有一定的前瞻性的啊。但是呢，总归它是 L3 级别的，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目前的在销售的是 L2 级别的，甚至呢有些车辆连临时信号它都没有办法，它不是没有办法识别，它很有可能是看不到，它很有可能是看不到。比如说呢，它已经按规定进入到导向车道了啊，比如说它是需要右转，或者说呢它是需要直行，但是这个时候呢到路口之后发现信号灯不工作了，在路的中心点的位置放了一个临时信号灯，不在他的视野的范围内，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来，微信当中沉默是金。
4: 那这个小型无人驾驶的配送车，今天中午11点多钟左右吧，我在涂山路上由西向东准备右转五万路的，怎么我呢等了半天，前面车也没动，也没动了。后来哦，到跟前了才看出来是一辆无人驾驶的配送车，在这个路口地位停着。怎么停着的呢？我再一观察一看，前面的红绿灯那个不工作了，用的是临时信号的，不知道，我估计是他这个无人配送车啊，有可能是识别不出来还是怎么的，就停那停着不动弹。那也没办法，我们只好变道才过去的。
3: 你看沉默是金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就遇到这种情况了，也是一个无人驾驶的配送车，停在路口也是不敢走了，信号灯不工作。我不知道是不是不在无人车的这个视野范围之内，我觉得不至于啊。现在这个你别说，是因为现在目前在测试的基本上都是 L3 级别的，你别说这种 L3 级别的这个智驾车辆了，那包括呢像 L2 级别的智驾车辆，它都配了很多，摄像头的，对吧？我觉得360度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了，不是第一次了。我不知道大家呢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无人驾驶的小型的配送车辆异常行驶的状态。今天上午我有一个朋友拍到一个，他到一个路口之后，这个路口呢是被物理隔离的，它是一个丁字路口嘛，它是转不过去的，他就在那个路口等，我不知道在等什么，你都看到有个栏杆了过不去，我说为什么还在那个路口在等，这个可能就属于一种非正常驾驶状态啊。包括刚刚沉默是金说的，到路口之后这个无人驾驶的配送车他干脆就不敢走了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5: 行人往这里看， 往这里看。

0: 的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好的，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这是在去年的12月份，在浙江的余姚，当地的一位驾驶人张某，醉酒之后呢驾驶机动车，但是呢就在道路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他车上还有这个其他人，就到医院去了。但是呢，他本来以为这件事到此就结束了嘛，到医院。该这个治疗治疗啊，车辆该维修维修，但是呢殊不知他的车辆因为发生了碰撞，触发了他的报警装置。这个车辆呢不仅仅和警方取得了联系，而且还给警方发送了定位。当地警方呢也很认真负责，在收到了车辆发送的定位之后呢，赶紧就赶到了现场，并且顺藤摸瓜。因为呢交警到现场之后只看到一辆车停在那个地方，看不到驾驶人了，那怎么办？找监控，对不对？找监控看是谁开的车，然后呢找监控看驾驶人到哪里去了。好，找来找去找到了医院，在医院找到了驾驶人张某。但是呢这个时候张某呢还在醉酒状态，所以警方对他进行了酒精测试，发现他血液当中的酒精浓度竟然是达到了每100毫升186毫克，就是完全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啊，这个涉嫌危险驾驶罪。怎么会？刚刚我们也说了，就是他的这个车辆呢有一个功能，其实他可能连这个功能都不知道，而且呢像这个功能啊，我还真的不知道它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功能很多车都有，叫自动报警功能，也叫 e-call。 对，很多车呢在发生碰撞之后呢，它第一个会联系主机厂，有的呢主机厂直接把这个信息会转到当地的交警部门，而且呢它会实时的发送车辆的定位。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张某，他就是在车辆碰撞的过程当中触发了这个紧急呼叫系统，然后呢检测车辆呢是发生了这个剧烈碰撞嘛，对，所以呢就自动报警，而且呢把这个事故定位还有车辆信息就推给了当地的110接警平台。张某自己都没有想到啊，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车辆竟然是自己报的警。那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啊，像他的这个情节能算是自首情节吗？还有呢，各位，您的车辆上有这样的功能吗？您对你的车辆了解有多少？时间关系，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7: 好，说的无人驾驶的送货车、物流车 LK 刚刚发的信息，他说呢，不是昨天就是前天，早晨的时候在东海大道，当时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左转上华光大道的。他说呢，快到信号灯位置的时候呢，就有一辆无人驾驶的送货车停在那个地方就不走了。当时呢，看到有两个交警在车前打电话。他说当时应该是在联系车主吧，因为他是测试阶段，所以呢会有很多的一些意外，这个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意外。包括前段时间我也尝试了一下 L2 级别，在我们国内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一款车，是 L2 级别的所谓的智能驾驶。当时也是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因为路口呢是没有信号灯，当时呢是需要左转弯，路口是没有信号灯，是不工作的，然后他就默认为是无灯控路口，但是呢它是有临时信号的，临时信号当时是红灯，他就直接要过停止线。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去人工接管，去人工干预的话，是一个非

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呢，目前来说，对于 L2 级别的自动驾驶，高速公路上可能还稍微好用一点，但是呢，它也会告诉你，路上比如说有锥桶，它可能没有办法识别。比如说呢，车上拉了一些超长的东西，比如说我拉的有钢管，它可能能看到车体，但是它可能看不到钢管，这种情况它可能也没有办法识别。就是它没有办法识别的工况还是有很多的，所以呢，千万不要放任的去使用所谓的智驾功能，你要保持随时接管车辆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我刚刚说了，目前在测试的市区测试的基本上都是达到 L3 级别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这种车辆， L3 表现不也就如此吗？微信当中呢，这是飞哥在咨询的一件事情。第一个问题，他说在有交警的情况下，是不是优先听交警的指挥？当然如此，所有的道路语言肯定要服从于交警的道路语言。他让你走你就走，他让你停就是停，哪怕红灯让你走没有关系，哪怕是绿灯让你停，你也必须要服从指挥。因为呢，有一个交通违法就是不服从交警指挥，这就是一个交通违法行为了啊。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非机动车可以直接使用机动车的，直接和机动车一起左转吗？可以是可以，但是呢不提倡。而且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是分导向放行的路口，比如说直行和左转是分导向放行的。在这种前提下，非机动车可以和机动车一起左转弯，一起直行，没有问题。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呢？很多机动车驾驶人连头盔都不戴，都敢在城市道路上逆向行驶，甚至呢，对一些标志标线都不太理解的当下，真的不建议这么走，这么骑，因为他要求你车辆呢，必须要在道路的中心点位置骑行，把握不好很危险。尤其和对向左转的车辆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冲突。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我们刚刚不是说到一个新闻案例吗？这是发生在去年的12月24号晚上的时候，这个余姚的一位驾驶员张某和朋友聚餐喝了酒，散场的时候呢，也是心存侥幸驾驶机动车回家，然后呢车上还带了朋友。就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因为呢醉酒驾驶嘛，他的这个反应就比较迟钝，他就突然失控撞到了停在路边的一辆机动车。然后呢，事故发生之后呢，车上同行的朋友受伤了，所以呢驾驶人张某也没有多想，就立即把他的朋友呢送到医院了。但是与此同时，车辆有一个叫紧急呼叫系统，这个系统呢就检测到车辆发生了异常，而且是有剧烈的碰撞。在这个时候它自动报警，并且把车辆的定位发送给了当地警方的110接触警的一个平台。警方接到报警之后呢非常负责，第一时间就开展了核查。到现场之后呢，发现只有车没有人，就想是不是有什么意外，还是有什么情况，然后呢就找监控，很快在医院找到了驾驶人张某。一看啊，就一身酒气嘛，因为有监控嘛，你躲也躲不掉，你说不是你开的，监控拍的就是你，穿的就是那衣服，对吧？就是你，就是那个长相，看的是清清楚楚的，所以你逃也逃不掉，你躲也躲不掉。他也承认了，他也喝酒了，血液当中酒精浓度100毫升186毫克，醉酒驾驶。直到最后张某才知道警方为什么会找到他，他说我没报警啊。他在之后才知道是他的车自己报的警。但这个事情呢，在移送之后呢，有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张某的车触发了自动报警，这种情况算不算是自首？这是摆在这个检察官面前的一个问题。来，各位也可以说一下您的观点。

您觉得像这种情况算是自首吗？还有您的爱车有这个功能吗？说实话，可能很多朋友车上你真的有这个功能，因为现在很多车都有这个功能，但是有可能你并不知道，并不了解。

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这条消息啊，就中国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现在已经是确定了，海南发布了一个叫“十五五”规划。在这个规划当中呢，就明确的提到平稳的推进2030年，很快2030年啊，也就是3年多啊之后，将会呢禁售燃油车。除了有特殊用途的一些车辆之外，那像私家车、车辆更换和车辆新增，必须要达到100%都是新能源。而且还提到，就是海南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到2030年的时候呢，将会达到45%，当地的新能源保有量将会达到55%。当然很多朋友也在猜测，那下一个省份是哪里呢？我估计呢，就下一个省份，它不是下一个省份了，下一个我估计应该是全国，应该是全国一盘棋。但是具体到哪一年那就不清楚了，因为呢海南它比较特殊，因为它是一个岛，它好去控制，对吧？你所有的燃油车你进入到岛内的话，你必须要经过轮渡，对吧？你必须要经过轮渡。海南这边它这个就是也没有这个高速通行费，那接下来海南是不是要收新能源汽车的它的这个车辆的通行费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养护费？你现在依赖的不就是油价当中的机动车的通行费、通行附加吗？依靠的不就是这个吗？但是呢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要针对新能源汽车征收所谓的车辆养护费？这个是当地可能驾驶员比较关心的事情。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下一个省份是哪里，我个人感觉呢，下一个应该是你的下一个就是全国啊，统一一盘棋。因为呢海南确实有它的一个特殊性在里面。

好的，我们今天呢还说到一个互动话题，这是在去年的12月24号的时候呢，浙江余姚有一位驾驶员张某醉酒之后驾驶机动车，然后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啊。这个车辆的发生事故之后呢，他就带车上的乘客去到医院去了，但是呢殊不知这个车辆呢是主动报警，并且呢把这个定位还发给了警方，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了醉酒的张某啊。各位，您觉得这算是自首情节吗？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评论啊。首先是五群的朋友赵先生就说了，他说呢这不是主动啊，他是被动的，他是不能算自首啊。还有一群的朋友九长一位就说了，他说呢可能车主在买车之前啊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功能，他说如果说知道了他还会选择这款车吗？我刚刚说了，就是其实很多车都有这个功能，有些呢就是说你必须就是你驾驶员要进行一个操作，你要有个 SOS 按键，你要按一下才能实现这个功能。但是呢现在车辆越来越智能化了，它会有一个自主判断，它不仅仅自主判断之后呢会和警方联系，而且甚至会把你的定位主动的发给警方。其实呢它

0: 它也是一个这个紧急避险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担心的是什么呢？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发生一些意外之后，驾驶人失去了意识，这个时候呢，车辆它有这样的一个智能功能，它最起码主动的，它不是想去就是举报你酒驾，而是说呢想去救你的。
1: 嗯，

0: 好，三群的毛南北他说呢，他觉得呢这不算是自首，他说呢在这个事件当中呢，自首至少来说就是肇事嫌疑人你有主观的意识才算可以吧，车辆不能算吧。他说你看警方呢是顺藤摸瓜找到的，所以呢作为驾驶人并没有这个主观意识啊。不负韶华他也认为人没有主观自首，他说呢也不符合自首的流程啊。好，我们稍后呢再来看一下当地的警方包括检方又是如何认定的。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这个事情呢，在移送到当地的检察院之后，检察机关也是进行了一定的认定。那根据我国刑法关于自首的规定呢，自首是犯罪分子主动投案，自愿认罪认罚。那具体到我们刚刚说的这起案件呢，那作为张某，也就是驾驶人，没有主动拨打报警电话，也没有主动前往司法机关进行投案，那对车辆的自动报警的事实也完全不知情，并非是自身主动和自愿投案，所以呢，依法不予认定。怎么可以认定呢？你最起码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没有办法阻止车辆主动报案，但是呢，你最起码你自己要主动报案，并且主动的要承认违法的事实。你比如说我报案了，我说我发生交通事故了，这也不能认定为自首，因为它只是一个交通事故，不涉嫌到刑事犯罪。涉嫌到刑事犯罪呢，是你有危险驾驶行为，就是你酒后驾驶这样的一个行为算是刑事犯罪，你才能算是自首。你只能说我拨打了报警电话，不仅仅承认了，不仅仅这个报了警，说呢发生了交通事故，而且你主动能够承认你存在着酒后驾驶行为，这样的情况才能够被认定为叫自首行为啊。所以呢，加上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随着智能交通技术的普及，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监控，如果说没有监控设备，警方可能也没有办法找到当事人，也没有办法确定驾驶人是谁，对吧？如果没有监控设备的话，你说警方怎么能够去找到，到医院去找到这个驾驶人张某？如果说没有监控设备的话，你怎么能够就认定为张某就是机动车驾驶人？你不好去认定的，你认定不了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去认他的罪。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车辆的主动这个报警功能，这也是智能交通技术的普及包括升级，让我们侥幸的心理也在不断的被压缩，对吧？可能我有些时候有些人可能会心存某种侥幸，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的这种侥幸的心理

你是在被动的不断的压缩，所以你的爱车就很有可能就是那个报警人，或者说呢就是那个举报你的人，就是那个锁定你违法证据的人。陈博士金就说了，他说高科技啊真是一把双刃剑，看你怎么用啊。来来，我说车辆怎么还有这么高级的功能？我跟你说，现在很多车都已经普及了，之前的燃油车呢可能是需要你驾驶人进行操作，现在呢很多车它都是主动报警，以前可能你联系的还是主机厂，你现在不是联系主机厂了，直接联系警方了，110平台了。微信当中呢，这是赵先生给我发了一张照片，这是他的车辆。你看他的车辆呢，就有两个按钮，一个是 SOS， 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主动求助的一个功能，还有一个是 Link。Link 这个功能怎么去解释呢？你就可以理解为车机连接功能，就你的车辆和你的手机连接的功能。但是呢，连接到什么程度，每个车不一样。LRNK Link。你可以尝试一下，随时尝试没有问题啊。现在是下午的4:57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大家的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4:00再会了。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欢迎来到全新一周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向你问好。今天的第一首歌，和你听陈奕迅《等你爱我》。

等你爱我，陈奕迅翻唱陈明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当年作为内地第一部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的主题曲，真的是为剧情增色了不少。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于一部电视剧，就是根据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庭院深深》的同名主题歌，原唱呢是蔡琴，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许茹芸更加轻盈的翻唱版本。

许茹芸带来的《庭院深深》，这个风格很许茹芸，微醺的庭院，听见了深深，隽永的调调，有些幽深的婉转，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放下。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是甘露，我们听方大同《红豆》。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在90年代末，满大街都是爱到死去活来的情歌氛围里，这首歌的出现像一杯凉白开，不浓烈但解渴。巫启贤的嗓音呢，也自带一种成熟男性特有的厚度，把这份浅浅的爱唱得不敷衍不冷漠，反而有一种经过世事之后的温柔。这首歌呢，后来也成为了电视剧《来来往往》的片头曲，又在2022年的电影《四海》里被重新拾起。你看啊，好的作品就是这样，哪怕隔了几十年，依然能够精准地击中某一刻的心情。也希望这首《只爱一点点》能让你感受到，有时候浅一点的关系反而更长久。

萧亚轩的一首《我爱你那么多》，在他2001年的专辑《明天》里有收录，是姚谦填词、陈伟作曲谱曲的歌曲。那是他出道没几年，却已经站稳亚洲最美中低音称号的时期。所以这首歌呢，也故意把编曲压在了低音区，就是为了让他那把带点冷又带点韧的中低音慢慢渗进到你的耳朵里。姚谦写词向来懂女人的心思，他不写撕心裂肺的控诉，只写我爱你那么多，所以那么痛，写挡在你逐爱的途中，看你转身的轮廓。这是一种很典型的萧亚轩式的爱情观，我爱过，尽力过，痛过，但我不会瘫在原地哭，我会学着放手，也会学着明天继续走。很多人在 KTV 里点这首歌，不是为了发泄，而是为了更好的跟某一段不对等的关系道个别。萧亚轩在歌里的那种清醒的成全，到现在听来依然很戳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放在某一个身上的那些过多的去付出的爱，一点点的收回来，留给值得的人。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是费玉清一首《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的原唱的是巫启贤，但是费玉清这个版本也是唱出了另一番天地。时光不留情，爱恨终成空。在2020年的时候，费玉清正式从歌坛退休了，舞台上的长山背影就此定格，但是他演唱的这些歌还在。也希望这支《红尘来去一场梦》给你一些尘本非尘何来有尘的从容。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电波当中陪你聆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包娜娜的一首《365里路》，人生的每一段路程，我们都希望和亲爱的人幸福走过，但也真的是有一些人注定是孤独的，比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王杰。已过花甲之年，依然形单影只，但是当年他带给华语歌坛的经验，演唱或者是创作出了那么多精彩的作品，都注定他是一个无法超越的时代。只希望将来的他可以真正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内心平静又温暖。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听到你的情有独钟。王杰，红尘有你。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

0: 84，丰富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3: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我是甘露。其实生活有1000个理由让你哭，你也要找到一个理由让自己笑，学会自我调整，这才是人生啊。

周华健的《忘忧草》。都说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就在于你怎样去看待这些不如意，始终保持着积极和乐观，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其实活着就是一种心态，那些好心态可以让你感受到更多生活当中的美好。我们听孙俪、莫艳玲《慢慢快乐》。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任素汐的一首《王昭君》。不过这个王昭君啊，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这个昭是招手的招，也是电影《寻汉记》的推广曲，由任素汐自己填词作曲和演唱。歌里面的这个王昭呢，是电影里那个离异之后独自怀孕在城市里笨拙讨生活的大龄女青年。很多人说任素汐唱歌像在演独角戏啊，她就那么轻轻地念着，我多平常，我可以推开过往，我多能撒谎，谁能推开过往，明明在自嘲，明明在生活这盘局里身不由己，却又在副歌里面唱，你看花儿多红啊，笑话一般散落在地上，荒唐归荒唐，她却还是愿意伸手捡起路过的月亮。就在上个月呢，6月28号的深圳那场演唱会上，他全开麦唱到这句话的时候，自己先红了眼眶，台下的人呢也都静静地听着，像在听某一个邻居大姐，或者听多年之后的自己讲一段没能说完的故事。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总在等一个人，等一个懂的人，而这首歌告诉王昭或者每一个我们，都没关系，没假装就不会紧张。

化身孤岛的鲸，来自于周深的演唱。这首歌呢是改编自谢安琪的《我们都被忘了》，由沃特·艾文尔重新填词之后，灵感呢就是来自那头真实存在、发出52赫兹频率的蓝鲸爱丽丝。她唱了一辈子，却从来没有同类听得懂。2014年，周深第一次在网络上唱起他时，还是那个躲在屏幕之后，说自己像活在人群里的孤岛的男孩。到2020年，他成立个人工作室，重新编曲录制的这首歌，开头那几声鲸鸣，像是终于有人回应了深海里漫长的独白。周深的嗓音太适合这个故事了。我只是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唱的不是悲情，而是一种巨大又安静的孤独。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又在孤独里开出一点被理解的暖意。这些年他在演唱会上总把这首歌留给台下的听众，仿佛在说，你们来了，孤岛就不是孤岛了。从52赫兹的无人倾听，到如今万人千人同频共振，这首歌也像周深自己的注脚，曾经独自游荡，如今终有岸头。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似是故人来，来自于梅艳芳的演唱。我总是觉得老一代的歌手啊，电影人或者是创作人，他们的骨子里面有一种情义，有情更有义。刚刚这首《似是故人来》呢，也是梅艳芳为电影《双卓》所演唱的主题曲，罗大佑所创作的，在香港的音乐工厂所出品的歌曲啊。说到罗大佑，他为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创作的歌曲，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追梦人》也是其中的翘楚。我们听薛之谦还有周兴哲的翻唱。

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想这样的一份心情在每个人的心里面呢都会有。明明我对他是好心啊，明明我的一份心都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了，可是对方为什么还不懂呢？我想并非对方不懂，也许对方已经把你的这份心深深地放在了他的心里面。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听一首来自于罗大佑的创作，由陈淑桦所演唱的《无言的表示》。这是一首很深情的歌，其实我们很少在歌曲里面一个人分饰两角，在这首歌曲的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对话，轻轻地问一声亲爱的你。我想很多的深情都会藏在我们的心底，不会一下子就表达出来，然而在每一次想念的时候，眷恋起的时候，才会那么轻轻柔柔地深沉起来。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今天的节目就陪你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
6: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加。

0: 乐清晨，
1: 咱蹦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慈。
1: 外边正在下着雨，那提醒大家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路面有一些湿滑。
0: 那根据预报来说呢，一个半小时之后这个雨势会逐渐停止，所以这个一个半小时之内要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哈，正好又赶上大家早高峰的时间段，还是要有一个提前量的准备的，给出行的时间预留出来。
1: 那不知道大家在这两天有没有看到一条新闻哈，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欧洲国家都明令禁止，就是一定年纪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对，那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也是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那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两个阶段执行。那今天我们其实也巧了，我们的这个话题也是跟这个手机有关系的。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大概每天能玩手机玩多久？然后您玩手机都在玩些什么？你们家孩子玩手机吗？
0: 他如果玩的话，他有哪些是他的兴趣点呢？
1: 对，因为我们发现现在这个小朋友哈，很喜欢说一些烂梗
0: 啊。
1: 就是这个烂梗已经烂到我都很不想去接这样的话，
0: 但他们讲起来饶有兴致。
1: 对，也许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不知道他到底说的是什么。说真的，我一开始听我也没有听懂。
0: 你可能听懂你们家小孩跟你的对话呢。
1: 然后我就上网搜了一下，我说真的，这真的是烂梗烂到家了。
0: 你还很认真的去做功课了。
1: 对，因为小朋友说那个我不知道是啥意思。然后后来呢，就结合了就是这样的一些新闻背景，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对于未成年人使用这个手机
0: 社交媒体
1: 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限制啊。所以我们今天就问大家，您作为家长，您每天玩手机玩多久？您给您家孩子玩手机吗？他有没有什么限制？
0: 有没有一些要求？
1: 对，因为你看就是今年高考的时候，有一些这个考得非常好的这个家长在分享自己的这个教育理念的时候，就有一条就是不给孩子玩手机，或者是限制孩子玩手机的时间，而不是放任。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在跟我们说，你看暑假想带小孩出去，小孩哪儿都不愿意去，就想去躺在这个酒店里边玩手机，
0: 就想耍手机，
1: 对，
0: 跟疯了一样。
1: 所以今天我们来说说您每天玩手机大概玩多久。
0: 微信的公众账号您可以搜索关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和可以扫码加群了。
1: 是，
0: 那同时呢，稍后在这个健康加油站和歌曲之后呢，我们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抖音的平台当中找到我们，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每天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你的这个使用的频率啊，然后你使用的这个软件经常打开的 A 坡坡是什么？
1: 您家孩子问您要手机玩，您给他玩吗？
0: 你会给吗？
1: 或者是他说爸爸爸爸我要买手机。

0: 你会给他买手机吗？
1: 不应该先回去，你长，我看你长得跟手机一样。
0: 因为现在很多的那个小朋友是有手机的，
1: 嗯，
0: 所以如果孩子问家长说，那我要买手机，你会给他买吗？大学生除外哈，那我想大学生都已经在外边，的确是需要。
1: 那你需要使用手机了呀？
0: 对。好，那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节气，然后大暑，那顾名思义，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
1: 暑气最旺盛的时间段。
0: 对。大家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照顾好啊！你看今天就是天气就很诡异，我5点钟醒的时候，就起床的时候，外面瓢泼大盆的往下浇，
1: 瓢泼大盆，
0: 就讲真的，那个雨都打到我们家那个窗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响。
1: 嗯，
0: 然后我就是来上班的路上，我就发现哎，这个天有放晴的趋势。
1: 对，但是呢，你又明显眼瞅着这个雨呢，它并没有见止的这个意思。
0: 而此时此刻，我们的听友郭琪小孩告诉我们说，出着大太阳，下着雨，
1: 所以这样的天气状态也让大家觉得挺诡异的哦。
0: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晴却有晴，
1: 还感慨上了。
0: 嗯，
1: 好，这样的一个这个天气状态哈，还将会持续一小段时间，包括明天后天，也是会和小雨作伴的。而且距离看到目前的这个天气预报啊，一直到下周，我们也都沉浸式的淋雨。
0: 好像淋雨，雨下的日进雨的声音，一点点累积。对，雨爱啊。
1: 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歌曲跟雨有关是吧？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谁能用爱烘干我这颗潮湿的心？大家除了内衣内裤不干以外，心的估计都湿了。好，我们今天说到的是手机啊，您每天玩手机玩多久？然后，您家孩子玩手机吗？
1: 对，他会玩些什么？
0: 您给你，如果就你知道孩子会说烂梗这件事吗？
1: 有朋友说今天这个话题应该能炸出很多不堪其扰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吧，
0: 因为老父亲老母亲这个事情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吧，
1: 怎么好像大家都在做，或者是在各家长都在默许的情况之下，你就很难不同意。
0: 因为像我们小时候没有手机，但是很喜欢看电视，然后
1: 那大家就会对于孩子看电视这件事情有所约束。
0: 我爸我妈不让我看电视，把那个有线电把那个电视的那个线子后边那个信号线
1: 给拔了，
0: 我自己跑到五金店去买了一根。
1: 哎呦爸你能呢，哎呀，哎我认识你这么多年，
0: 嗯，
1: 第一次有一件事情让我直观的感受到，哇你好聪明，
0: 就老奸巨猾的感觉。哦，
1: 你是我的，我要是我的话，我小时候可能就忍着忍着就不看了，
0: 但我会觉得就是我有办法能解决这个事情啊，于是乎我就去买了一根那个五金线，然后我就
1: 要不说还得是你呢，
0: 然后我就每天都藏在书包里边，但是有一天被我妈发现了，我妈说你还怪聪明，来我就怪聪明的，
1: 你那你那不随了你了吗？
0: 然后他们就会就是回家以后，他们就会摸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后背的温度嘛，
1: 以前电视是有大屁股的，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就会摸那个电视后面它热不热，
0: 对，
1: 嗯，机器在运转的过程当中它肯定会有一些热量。
0: 后来我发现其实我看了它也不能把我怎样。
1: 你这就属于在家长的那个紧绷的弦上来回踩跳。
0: 对。
1: 你想干什么？
0: 因为我就只是想看那。
1: 你是生怕他们今天日子过得开心一点。
0: 我只是想看那一档节目，你那一档节目看完了，你让我看完了就看完了呗，你不干嘛不让我看。我是很自觉的，我只是为了看那一档节目，那个动画片看完了就算了。
1: 对，一档节目播一天。
0: 那倒也没有。
1: 所以大家呢，当年的我们啊，小时候有这个看电视受制约的规矩，
0: 对，
1: 现在的孩子们又有了这个使用手机上面的一些约束，所以你对于你们家孩子使用手机的态度，使用的这个跟他有没有达成一些在使用手机过程当中的约定，
0: 嗯，
1: 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对，其实我觉得哈，学生使用手机或者是使用社交媒体，
1: 嗯，
0: 你要给影响学习，哪个人不影响学习的，我想去整理话，十个有九个都能影响学习。
1: 但凡你的社媒如果是你需要什么定期更新的呀，
0: 对，
1: 你要经营它的话，那肯定是会受影响。
0: 还有小孩打游戏，你说打游戏不影响，就天天就想着打游戏，
1: 那肯定呀，
0: 就真的会影响学习。
1: 谁能抗拒得了游戏的快乐呢？
0: 我不说你家孩子最后就咱孩子一定要考上清北吧，就是反正手机玩的多真的会，就你要是不玩也许就能上清北吧，玩了就随着玩的时间就那个
1: 会降质吧，
0: 学校的那个等级就会逐渐的往下降，从

0: 不是那种自洽，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两个态度，两个观念。
1: 所以小孩会被这个歌词所影响吧？
0: 孩子们，就是以过来人的经验，我哥哥姐姐劝你们哈，少跟父母用这种口吻说话。
1: 因为你说这个话，很有可能接下来你的父母的手掌鞋底将会丈量你的脸蛋，
0: 就不知道你将会迎来什么样的风雨雷击，
1: 暴风骤雨。然后父母发动合击，暴风骤雨。
0: 就是今天我们探讨的并不是说论如何让父母及时摆脸的揍一顿
1: 啊，这个话题多好啊，下雨天打孩子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孩子又在家，多好的机会。
0: 哎，你让老父亲老母亲们歇歇吧。好，今天来说到手机啊，你对于孩子，你们家孩子使用手机，你有没有什么规则、要求，或者是你们之间的约定？
1: 你自己每天玩手机都在玩些什么？
0: 微信的公众账号记得搜索关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并且呢关注之后回复三个数字666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群了。那今天我们的完美甄选商城当中给大家更新到的是能够为你在夏日的时候不稳定的皮肤状态给它降温的是好东西。夏天出门的时候难免会受到日晒，这样脸晒得发烫的情况之下，一进空调屋又干到紧绷，所以呢如果你的皮肤也在承担着这样的压力，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随身补水的神器，林博士家的水光喷雾。它呢自带独家全分子量的玻尿酸技术，能够让水分实打实的渗透到皮肤的底层，而且呢它的水雾很细腻，喷完之后呢拍两下就能够吸收，妆前用它，喷完之后后续上妆不卡粉，带妆喷的话呢底妆也会让它更加的服帖，而且呢能够直接当爽肤水或者是晒后湿敷来进行急救。今天呢广播特惠给大家做到300毫升超大容量两瓶只要119，添加客服的微信立减30，到手两瓶的话就是89，同时再送一支50毫升的随身装，放车里揣兜里都合适。皮肤如果有松弛细纹的话，还可以搭配一个林博士家的紧致抗皱精华油，睡前几滴按摩，醒来之后你会发现下颌线更加的紧致，纹路也悄悄变淡，用下来效果不亚于一针肉毒。官旗15毫升要卖到269，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买一送一的机制，接添加客服微信领券之后再下单，两瓶只要99.9元，囤货非常划算。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的这些产品都有正品保真，同时给大家配备了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退换的服务，让你这个购物更省心更安心。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蹦埠广播，搜索关注蹦埠广播，发送数字8，你就能够看到今天林博士透明质酸钠舒颜水光喷雾和富林紧致抗皱精华油。
1: 今天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您每天都在玩手机玩哪些东西啊？然后您家孩子玩手机这件事情您是怎么看待的？你是给他玩手机，还是给他买了一个手机，还是一家人一起玩？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稍后时间在健康加油站之后，我们的抖音也会为您开通，抖音里直接搜索早安蹦埠。有朋友说我哑巴给他呼一遍去还如何呢，又能怎。然后呢这个龟侠说，我白天微信用的多，晚上刷一会儿抖音，就看我的输入法都能够占使用时间的前三。
0: 输入法占手机使用的前三，
1: 这工作有这么多吗？
0: 就来回回消息这样子。
1: 对，还有朋友说，为了不让孩子偷偷玩手机，我把他的手机放在了车里，学习机上的绿泡泡功能也被我把他给禁了。每天晚上检查当天的作业和背诵之后，允许玩一小时，他主要就是打游戏和聊天。
0: 跟谁聊啊？
1: 跟，对啊，打游戏。我真的觉得就你要不然就是你一个礼拜给他玩一个小时差不多了。
0: 嗯，
1: 每天玩一个小时对于
0: 有点多了吧，
1: 我觉得有点多了。
0: 我也觉得。你再考虑考虑，
1: 因为你这个口子会越开越大。
0: 哎，孩子此刻没在听节目吧？
1: 听听听就
0: 行。别回来讲，你看我这两个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我这些每天的快乐就这么被他们两句话给我拿捏了取笑了啊。从此梁子就结
1: 下了。我是觉得就是每天一个小时对于就是在学习日工作当学习日当中
0: 的孩子来说，
1: 我觉得每天一个小时有点多了。
0: 那你觉得合适的时间控制

0: 制在。
1: 我认为每周可能会在周末的时候，我允许你玩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吧。
0: 我知道有的家长是在周末的时候跟孩子约定，也是在周末的时间有一个放松日。
1: 对。
0: 然后这一天的时候，孩子使用手机，家长是不设限的。
1: 我觉得不设限也不行。
0: 就你周末的时候，一个礼拜就这一天，这一天你可以玩到爽。
1: 反正我觉得就是，如果我要是，
0: 如果你养孩子的话，你孩子会给他一个限制，对吧？
1: 对，我会指准他周末玩。我。
0: 并且总末还要有时间，
1: 对，合理。
0: 嗯，
1: 对，你要说平时每天还要玩一个小时，我觉得有点多了。
0: 嗯，
1: 因为你都不知道那个玩游戏里边的那些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人，
0: 对，
1: 就那种奇奇怪怪的人才多嘞。
0: 嗯，
1: 所以就是即便是在玩手机，也要在那种家长监管之下开启那个未成年人模式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因为你不知道网络世界里边有什么。
0: 昨天央视新闻还发了一个帖子让人看到，也是让我补齐了我的某一块知识区的短板，但同时看到以后也让我觉得现在的世界有点看不懂了。
1: 嗯，
0: 央视新闻发了一个关于曝光的那个披露的乙女游戏
1: 啊，
0: 你看到了吗？
1: 我知道那个游戏，我就觉得
0: 对吧，看到之后也就啊皱眉，
1: 这是在干什么啊？他们
0: 这人哪有人到底喜欢玩那些的，
1: 对，
0: 莫名其妙。
1: 就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那游戏到底是干啥的。
0: 对，就看得有点鱼子啊，但是好像就披露
1: 的。就他那个就那五个人物吧，好像就是那五个还是六个人物的。
0: 然后就是好像年轻人还之间好像还挺盛行的那个意思。
1: 因为就是你看就是那个包括那个五月哈，
0: 嗯，
1: 你经常会看到就一些人形立牌摆在那个地方，
0: 嗯，
1: 然后就摆在那，就谁谁谁生日快乐，他谁啊？
0: 爱豆啊。他们的 idol，
1: 对，就是那个就是那种乙
0: 对对对对
1: 乙女游戏，就是那样里面的人物，嗯，
0: 到底谁喜欢玩这个，这个有什么意思感。
1: 对，然后我就想而且他们往里面充钱充好多钱哦，
0: 那不都是家长支持吗？
1: 对，然后有的小孩为了玩游戏充值啊，
0: 甚至是背着家长用家长的这个
1: 账号买东西
0: 啊。
1: 对，
0: 所以大家，你对于孩子在使用手机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规定，有没有跟他达成一致的这个约定，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华光大道过不了说，初中禁止玩，除了寒暑假适当控制，高中周末玩个两三个小时缓解压力。这个我
0: 是一周吗？
1: 对，要一周的话我觉得两三个小时的话
0: 还行，啊，
1: 还行，就家长做的挺好的。
0: 嗯，好，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1: 是，就是家长朋友们对于孩子玩手机的这个事情，就目前看到的留言，大家都还是很理智的啊。
0: 嗯，大家跟我们来互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总体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呢，也是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23号的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
1: 这不火炉吗？
0: 还没完呢。接着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那预计22号的20时到23号的20时，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北京西南部和东部、天津、山西东部、山东中北部、河北、河南北部和东南部，以及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西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云南南部等地有局地有大暴雨。
1: 好家伙，这个
0: 在高温天气之外的
1: 下大雨，
0: 哎，特别是它是有一种这个东北往西南方向连线的这个状态。
1: 哎，这老天爷是觉得咱们中国的现在这个温度不够刺激是吧，就给我们降降温，然后嘿，大家一起蒸桑拿，
0: 雨露均沾。
1: 在最近这个天气比较湿热哈，
0: 对，
1: 大家就是
0: 又迎来了这个24节气当中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1: 大暑，
0: 对我们的考验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1: 没事儿，那个还有秋老虎呢，8月份还没开始呢。
0: 哎呀，
1: 好，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蔡依林的 Dr. Julien。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辉区东海大道7100号。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

0: 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1: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2: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4: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5: 哎，老婆，你吃橘子怎么龇牙咧嘴的？
6: 别提了，最近吃酸的喝凉的，牙都酸得快受不了了。
4: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
7: 生活中很多人都有过牙齿突然发酸发软刺痛的经历，比如说一口酸甜的水果，一杯冰镇饮料下肚，牙齿就会瞬间感到酸软不适，甚至不敢用力咀嚼。多数人只当是牙齿一时闹情绪，并未放在心上。其实这种情况在医学上被称为牙本质敏感，是牙齿保护层受损，神经受到刺激发出的健康预警，长期忽视会引发更严重的口腔问题。牙齿之所以会出现敏感酸痛，核心是牙齿保护层受损缺失。那么健康的牙齿最外层包裹着一层坚硬致密的牙釉质，如同牙齿的坚硬保护壳，能够隔绝外界冷热酸甜刺激，守护牙齿内部组织。牙釉质的下方就是牙本质，牙本质内部布满细密的牙本质小管，直接连通牙齿神经。一旦牙釉质被磨损腐蚀脱落，牙本质就会暴露在外面，那么外界的冷热酸甜摩擦等刺激都会通过细小的牙本质小管传递至牙神经，进而产生明显的酸软刺痛感。那么日常生活中很多不良习惯都会悄悄损伤牙釉质，最常见的就是错误的刷牙方式，长期横向拉锯式刷牙，使用硬质牙刷会持续磨损牙齿颈部最薄弱的牙釉质，久而久之就会造成保护层缺损。频繁饮用碳酸饮料，长期大量食用酸性食物，也会慢慢腐蚀牙釉质，破坏牙齿防护屏障。除此之外，夜间无意识磨牙，牙齿出现细微裂纹等问题，也会导致牙釉质的受损，诱发牙本质敏感。牙本质敏感绝非小问题，若长期放任不管，牙齿敏感症状会持续加重，刺激反复侵蚀牙神经，极易诱发牙髓炎，出现持续性牙痛，严重影响日常饮食和生活。日常养护中，大家可以改用温和的抗敏感牙膏，坚持竖向轻柔刷牙，杜绝横向拉锯式刷牙，同时减少碳酸饮品和酸性食物的摄入，做好牙齿的防护。如果长期护理后敏感症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建议及时到医院口腔专科去就诊，排查病因，由专业的医生根据您的情况制定个性化的脱敏或修复治疗方案，从根源上改善牙齿敏感的问题，助您摆脱酸软刺痛的困扰，全方位的守护口腔健康。
4: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9: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10: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8: 早安。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去想奶茶心思。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到这个话题，每个人都有话可说。
0: 是啊，
1: 要么说说你自己，要么说你们家孩子。
0: 对，
1: 关于手机使用这件事儿，你每天用手机都在干嘛？你对于孩子使用手机有没有一些规定、约束、要求？
0: 是，这手机啊，

0: 这是我们身体那个身体器官的延伸。
1: 手机得有啊，手机可是个好东西。
0: 对，你说没有手机，我说真的真的人会疯掉吧。
1: 而我是觉得就是有些场景下手机确实是有它利好的一面的
0: 啊，
1: 就比如说你在某一个场合当中，在一个你不是很喜欢的氛围但你又逃不开的情况之下，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就低头玩手机。
0: 对，其实你知道吗，中国成年人平均每天花在手机上的时间是109分钟，这个是放眼全国的平均数据。
1: 嗯，
0: 有朋友讲是109分钟，也才1小时45分钟，感觉还好。
1: 那也不是很多呀。
0: 但是这是一个平均值，意味着有人远超这个数。你再一算，109分钟乘以365天，一年就是665个小时，大约是27.7天。一年里整整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你是泡在手机上的。那如果说你是200多分钟，
1: 嗯，
0: 或者是300多分钟，那你就在一个月的基础上，就在这个倍数上面，那就是2个月、3个月、4个月，
1: 嗯，
0: 你这样想，你是
1: 奖池还在叠加，
0: 对，那个数字就会觉得有点不轻松了。
1: 对，所以你有没有这个时常会关注一下自己在手机的这个 APP 上使用的一些频率？
0: 对，
1: 包括你喜欢在哪些软件当中沉浸式的体验？
0: 比如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就在喜马拉雅还有
1: 云听 APP 是吧，
0: 抖音上面正在收听或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是，我们抖音此刻也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哈，大家如果这个方便的话，也可以在抖音的平台当中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蹦蹦找到我们。就现在在很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受哈，有的时候并不是你是那个主控者，
0: 嗯，
1: 你不是游戏的那个上帝视角，
0: 你其实你不是手机的主人，
1: 对，反而像是在手机在玩你。
0: 对，其实虽然是这样，虽然是这样子，但是讲话有一些粗糙哈，但实际上真是这个道理。
1: 对，你看看这个，
0: 其实有一分钟，有一个话不是这样说吗？
1: 嗯，
0: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你。
1: 好家伙，天天被这些 APP 惦记。
0: 有一分钟，有一个话不是这样说吗？
1: 嗯，
0: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你。
1: 好家伙，天天被这些 APP 惦记。
0: 对，
1: 他的这个感觉像是什么呢，就像古早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那个游戏机，
0: 老虎机，
1: 哎，大家沉浸在游戏机的，你看他当年风靡一时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每一次下拉都有新的内容，
0: 对，你都不知道下拉会有啥，所以你根本停不下来，
1: 对，你每一次就会反复刺激你这个多巴胺的产生，你根本不想停下来。你包括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每一次看到一些 APP 的一些角标红色的那个小点点，
0: 嗯，
1: 或者震动提醒，你都害怕不敢不看，
0: 我
1: 生怕错过什么重要的消息。
0: 我一条都不看，我所有的 APP 通知都不提醒。
1: 我现在是就是抖音里面的提醒，我经常是不看，看不到。除非就比如说我们近期有什么活动大家需要报名的时候，我会有意识的比如说来看一下，但日常的时候下节目的时候抖音一关我从来都不看
0: 艾特我这个事情，我都是能看到就看到，看不到就拉倒，
1: 看得到看不到纯凭缘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再加上你看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哈，它有推送，还有一方面算法，现在的算法真的很厉害，它甚至比你更了解你自己，你刷过什么内容，在这个内容的页面上停留了多久，你点了什么，或者哪怕你误点的一颗小星星都会成为他的记忆点，然后他就根据你的行为来进行你喜好的抓取和分析，串联上你喜欢的内容，让你越刷越上头。
0: 其实你以为的自由选择其实是被精心设计的行为路径，其实手机从来都不是意志力的问题，它是产品设计的问题，要怪就怪这些 APP。我跟你讲，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首先给大家找到一个就是跟自洽的东西，就是您手机上瘾不是您的问题，是厂商的问题，
1: 是这些工程师的事儿是吧，
0: 是这些产品经理的事儿。所以就您首先不要着急啊，你看有朋友说我现在比较纠结的是我们家孩子用微信聊天，天天跟班里的一个小男生聊得火热朝天的，
1: 嗯，
0: 我还不能光明正大的看他的聊天记录，又不能完全禁止聊天，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管。我觉得你有一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不是开玩笑哈，
1: 嗯，
0: 你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的看他的聊天？
1: 那怎么看呢？
0: 他是你们家孩子，未成年人，是个小女孩，
1: 但他有他的隐私啊，就孩子可能会拿这个来说事儿啊，作为很正当的，
0: 你要不想让我养，你就有隐私，你要想让我养的话，你一个小孩你有什么隐私，小学生初中生的你管什么隐私，
1: 哎，你这话爹味儿真足啊，
0: 你想我讲的

0: 个有道理。哎，你
1: 现在我们好像都是听着这样的这个逻辑的言论长大的。
0: 不是你知道那互联网上要是一个班的小孩还好，你还那万一别人呢？
1: 嗯。
0: 而且就是一个班的孩子，你怎么就能够100%放心他聊天呢？你们家孩子行为
1: 不好意思，我如果是我们家姑娘，就是除了比如说我爸，
0: 嗯，
1: 除了这样亲人之外，任何异性我觉得都是危险源。嗯
0: 对吧，我也是这种感觉吧。
1: 我就是这种心态。
0: 我也是这种心态。我在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你们家女儿是我女儿的话，我肯定就是她的这个聊天记录完全要晒在阳光之下。
1: 当着你面聊。
0: 不是你，我不是当着我面聊。
1: 大家拉个群。
0: 你那也倒没有那么变态啦。就是你聊天了以后你不能删聊天记录，我得要看一下到底是啥。我要随机抽查。
1: 啊，你跟乙月啊。
0: 对啊，那不然你怎么知道那个小孩，哎。我们家精心养的闺女，哎，现在小孩
1: 我很理解，作为老父亲老母亲，特别是家里有闺女的孩子的这个家长的心，
0: 这也太危险了吧。
1: 主要现在危险的这个
0: 人群会比较多，
1: 对，潜伏的因素很多，作为家长固然是很担心的。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家，
1: 哎，但是你想一想，回过头来想一想哈，咱们当年我们是处在互联网突飞猛进的一个时代当中长大的，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虽然说没有手机，但那个时候比如说我们用 QQ 对吧，
0: 嗯，
1: 在用 QQ 的这样的一些过程当中，父母好像也没有，
0: 那个时候父母根本都不了解什么是互联网吧，
1: 对，父母也不知道，就对于这个事，对于这个领域当中的事情，大多人是处在一种未知不了解的状态里，
0: 对，
1: 所以他可能也顾不上。
0: 所以你们家孩子，
1: 嗯，
0: 就如果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家孩子就是比如说像小学高年级了以后，
1: 嗯，
0: 就是跟那个同学啊，就是人聊天，你会去看吗？你会看聊天记录吗？
1: 现在吗？就是这个问题假设给我是吗？
0: 对，假设给你，假设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嗯，
0: 甭管您家是男孩女孩，或者是您家儿女双全，
1: 嗯，
0: 就他天天就是回家就他打手机就跟别人聊天，你会去看他的这个聊天记录吗？
1: 儿女双全的话，我就让他哥他弟去看。
0: 会看吧，
1: 得了解吧，
0: 对，我也得了解他跟谁聊吧，
1: 就这个事情我觉得，
0: 这个，谁吧，
1: 我觉得可以参考关于防溺水家长要做到的四指导，
0: 对，跟谁聊，聊什么，
1: 对，在什么平台上聊，
0: 对，
1: 你都得知道聊了多久，
0: 一个班的同学有什么好聊的，
1: 上课没说完的话是吗？
0: 啊，不过也是，我那时候跟我们同学天天往打电话聊。
1: 哎，你说的这个事儿让我想起来，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姑娘，她家长就管得很严，
0: 嗯，
1: 严到什么程度啊？每一次那个时候，我不是还打固定电话吗？然后你给她打电话，就是给她打过电话的同学，我们都发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
0: 嗯，
1: 就是她妈妈会问得很细节，
0: 四知道是吧？
1: 对，就问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你父母是谁？
1: 哦，
0: 你俩住哪？
1: 他有可能会跟问一下
0: 你在班里面学习成绩怎么样？
1: 这个他不会问那么直接，他可能会就是挂了电话之后问他们家闺女，但他一定会问你是谁，你找我们家女儿什么事儿？
0: 对，
1: 然后他哦，他也不是说哦好，我帮你喊，他不是这种态度，他哦，那你等一下，然后你就听到话筒那边他去喊他们家闺女了。然后你还能听到一个什么很微小的声音，
0: 嗯，
1: 还能够听到另外一部座机的那个话筒被拿起来，
0: 有呼吸声，
1: 拿起来的声音。
0: 哦，我知道，
1: 你知道了吧？
0: 我懂，
1: 你懂了吧？就是我们在这边通话的时候，他在那边的电话是能听得到的。
0: 啊，宁宁说我不给小孩玩手机，他们也不问我要，就没有这个习惯，平板、电脑、电视都不给他们玩。电视有什么好玩的？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们家孩子多大？
1: 嗯。
0: 我很好奇的是，然后有朋友说，我平时玩手机刷虎扑、知乎，看看红果漫剧。虽然我孩子才两岁，但是等他大一些，我坚决不给他玩手机。家里有高配的电脑 PS5、Switch 都可以玩，但是手机坚决不行。孙小宝说：“你在跟谁聊天呢？拿来给我看看。”
1: 这么直接吗？你们家孩子是那种乖巧到你说完之后他就主动双手奉上的吗？
0: 如果我要
1: 爸爸爸爸爸爸，请看。
0: 如果我要有孩子，我绝对不会给他玩手机的， 就是
1: 起码在一定的你会在一定的年限之内，但不会允许。
0: 我觉得在高中之前，我都不会给他玩手机的。
1: 高中我觉得也是一个不能够掉以轻心的年龄。

0: 阶段，
1: 就是高中玩手机可能也那个，也要那个什么，反正也得那个就观察吧。但是高中的时候就不能够那样肆无忌惮的去窃听别人、观看别人孩子的隐私了。
0: 这个时候孩子的这种，
1: 但我觉得就
0: 自我意识爆棚的更旺盛了。
1: 就是那个。就不能那么明目张胆的看了，我可能会有一些别的手段吧，
0: 悄悄咪咪的。
1: 下一个监控软件。天童童说：“吃醋的男同事是你吗？什么吃醋的男同事？
0: 谁吃醋了？
1: 吃谁醋？
0: 你吃谁醋？
1: 吃他醋？
0: 你在笑什么？
1: 不是你们
0: 这个事情上，我觉得
1: 吃醋的男同事。”俺们单位没有哪个女的能让我吃醋的。
0: 好问题。
1: 吃醋的男同事讲的，我吃谁醋啊？
0: 不知道
1: 有谁值得我吃醋？
0: 我也很好奇。
1: 少看我一眼，让我也少看了他。
0: 磊哥说：“哎呦，哎。”我忽然发现我从来没看过我们家儿子聊天记录。
1: 嗯，你放心，
0: 你也看不到吧。
1: 俺们家大侄子你完全放心，完全志不在此。
0: 哎，我也觉得他们家儿子还
1: 你
0: 就是你现在担心的这个可能性他应该现在不存在。
1: 对，你这担心的不存在，这个
0: 就现阶段他不存在，
1: 他都没动那心思，
0: 他没启蒙呢，是吗？没开智呢。
1: 对，
0: 孩子还小。
1: 对，孙小宝说
0: 他现在没有时间顾及这些事情。
1: 对，然后孙小宝说现在有的家长孩子一两岁就给他们玩平板玩手机。
0: 哎，你现在你出门你去看一看
1: 饭店里，
0: 对，饭店里的时候哪个孩子吃完饭不是或者吃饭之前抱了一个手机，甚有更有甚者一边吃一边